0: 谦啊也来晒早餐，他说今天的早餐是羽衣甘蓝豆浆加上煎饺，还有鸡头米炒甜百合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也是非常的丰盛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阳光不妹妹也晒早餐了，她说今天早餐是芋泥铜锣烧、鸡蛋、黄瓜、无花果，还有这个阳光玫瑰以及拿铁。
1: 是的，还有这个不勤快的兔妈妈哈，她说哎呀，终于这个点8点钟可以来晒早餐了。她说今天分享的早餐呢有墨西哥辣椒贝果，还有呢自己做的溏心蛋哈，这个以及牛油果、胡萝卜、小番茄、羽衣甘蓝啊。她说昨天晚上呢这个买的这个生球菜求生菜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早上呢没有来得及准备便当了，但还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早餐。
0: 对，他说一大早这个雨下个不停啊，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黄梅天了。他说怎么办呢，今天干脆都听一些下雨的歌吧。你看大家都有共鸣啊，
1: 对，当然
0: 大家都而且都想听关于下雨的歌，因为哎，就你说你下雨天都烦了，为什么还要听下雨的歌呢？嗯，
1: 这可能就是以毒攻毒吧。
0: 好，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很多朋友也在问我们年轮演唱会下一场在哪里啊，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呢我们一直都在寻找领唱员。
1: 对，大家呢先可以做好准备，然后呢舞台打好就等着你来唱，哦，
0: 对，所以说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爱唱歌又觉得一个人唱歌没意思啊，你看经常会在红灯唱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喜欢唱歌的你呢欢迎加入到年轮演唱会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啊。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
1: 是的，想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关注完之后呢一定要回复领唱两个字，然后呢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啊！回复完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进行联系。
0: 是的，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接下来进入红灯唱，唱出好心
2: 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好，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哈，也是应好几个朋友点歌的这个要求，我们来唱这首张宇的《雨一直下》。如果今天的歌呢你也很喜欢，你也会唱，不要吝啬你的声音。
0: 彭可，我跟你说，你走了大家才敢说，说最近彭可就是跟刚刚唱红灯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说唱歌有进步，进步也很明显，但是呢有些歌真的唱不上去的。
1: 我不想
0: 听，就真的进步呢有些那个高音啊就很难扯上去。
1: 不想听，
0: 不要降调了好吗？
1: 那句话
0: 不要有偶像包袱了好吗？
1: 我就想听
0: 该破还得破，该出手时就出手。
1: 雨一直下送给大家。

0: 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带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以前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也不知道我们唱歌唱那么多语，以毒攻毒的方式，各位心情怎么样？
0: 有没有用？

0: 愿雨天送给大家哦，这首歌你有没有想到，居然都已经是20年前的歌曲了。
1: 哇，但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好听、哦、
0: 确实很好听哦。来，接下来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哦，没有20年，也有16年了，16年前的，
1: 对，周杰伦的《
0: 雨下一整晚》。

0: 鹏哥，你的声音呢？
1: 白杨湖。
0: 他刚刚
2: 为什么选这段来唱？
0: 鹏哥说：“我刚刚不会唱，只是前面没事儿。我们有很多听众
2: 会
0: 唱。”
2: 唱不
0: 上去。哎，你知道我上周有些不会唱的歌，男生歌就不太好，调不太对的时候，我会让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帅哥们帮助我。还真的有好多，蓝天你知道吗？蓝天就来唱了好多，还有 King 啊，对呀，秦帅呀，你看我都记得。来吧，后面会唱了吧？
2: 会唱唱不上去。
0: 都说了不要有偶像包袱，这句你会唱。
1: 雨下一整晚。
2: 我总算续上了。好，那
0: 下面好听啊，这首歌。
2: 这首歌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送给大家。
0: 好，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啦。

0: 涛，下雨天。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哇，来自胡歌《六月的雨》。
1: 哎，还是《仙剑奇侠传》的这个插曲，我记得哦，这首歌应该是
0: 不用你记得，就是
1: 2004年那首歌，这首歌
0: 非常经典
1: 了。
0: 仙剑的时刻，哎呀，我们不要暴露年龄了好吗？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彭可比较拿手的一首歌，
1: 雨中集锦。
0: 来吧，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灯唱。
1: 我相信这首歌我爸爸一定可以跟着唱起来。
0: 我们爸爸都可以。送给所有的爸爸们，昨天才过了父亲节啊。我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失去了笑，无奈和望着天。

0: 给大家这首《雨中集锦》。当然会唱歌的你哦，赶紧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吧。
1: 当然了，今天下雨了，虽然这个会影响到这个
0: 上班路上，
1: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要面对这种状态啊。下雨天就要有下雨天的心情，
0: 对，来都来了，好好享受吧。
1: 适合睡觉，晚上好睡个好觉。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30岁了还单身。一次，黑小米问他：“
6: 阿小木，你们单位有那么多的美女，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找不到女朋友啊？”“
7: 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6: 哎呦，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兔子不吃窝边草呢？”“
7: 美女才是兔子，我是草。”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2: 有音乐，更青春。
1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啊。我刚喊话了，让大家帮忙唱歌。蓝天，你看最近蓝天经常来唱，你知道吗？大家都好开心哦。
0: 蓝天是不是终于从这个芜湖回到合肥了？
1: 所以每天有时间来听节目了，是不是？今天你猜蓝天会唱哪首歌？你猜，盲猜一下。
0: 我不猜，
1: 大家盲猜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是雨下一整晚。
0: 你再问一下我刚才那句话，你猜？
1: 不问，就不问。你让问我就问。来听听蓝天的歌。哎，我猜对了。

0: 哇，谢谢蓝天的这首歌，你知道吗？今天我看到了三个人的名字：蓝天、歪牙，还有皮蛋瘦肉粥，就让我回到了感觉3年前的节目，当时的场景，就这三个人经常会同时出现来唱歌。
1: 现在又出现了是吗？
0: 对。
1: 就我突然间最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有的人吧，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人吧，散了散了，哎，又聚了，又回来了哈。来，蓝天，你看，每天最近我真的觉得朋克不在，有他的陪伴也就够了。
0: 啊，原来这个蓝天不来是因为我是吗？
1: 没有，我本来是觉得是这样的，后来发现今天你回归他也来了。来，皮蛋瘦肉粥，我们来听听。
2: 气氛都算了偶像，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慌。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
0: 哇，谢谢皮蛋瘦肉粥，感觉像张宇大哥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他发来了这段语音。
1: 哎呀，谢谢张宇大哥，
0: 谢谢，唱得太好了。
1: 原来你的网名叫皮蛋瘦肉粥。
0: 好，我们来听一下歪牙的声音。
1: 他应该吹口哨吧？来听一下。
2: 就是爱，
1: 我猜错了。
2: 反复太远，他舍不舍得都转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忘了他，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
0: 哎咪咪妈妈。
1: 对，这个唱的我觉得比吹口哨吹得好。
0: 嗯，
1: 对，
0: 以后多来唱哈。
1: 哎，还有一位，你看
0: King
1: 来，我的男生。除了蓝天还有很多。

0: 哇，谢谢 Vivian， 每次听 Vivian 唱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一个特别端庄大气的女生，然后呢坐在一个椅子上面拿着话筒唱歌的场景，非常唯美。
1: 谢谢。来看贾学友这位朋友的歌声。贾学友，
2: 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想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
1: 好，六月的雨，
0: 谢谢今天朋友们的歌声啊。
1: 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到这里了。今天好多朋友来唱歌，果然是这个点的多唱的也多啊，也很开心。我们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当中。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嘻哈送货，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泉水230毫升，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啊，还有这个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15克4瓶装，这一套到手359。
0: 嗯，没错，说到这款产品哈，它主打的呢就是调节代谢，焕亮我们的肌肤，核心成分 Pitara 哈，这个可以呢让皮肤粗糙暗沉的情况哈逐步的进行改善恢复啊，那种通透有光泽的感觉，上妆之后也更加的服帖。
1: 对，大红瓶加赠的这个面霜哈，主打的是紧致保湿，跟神仙水搭配有效果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呢水后用霜锁住水分啊，而且我们带来的是小样加一块，一共是60克。哎，非常的好用哈，因为一小罐嘛，出门旅行带着也很方便。
0: 对，而且今天呢是自带礼盒礼袋包装哈，你送妈妈呀，送闺蜜啊，都特别的有面子哈。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半，顺丰发货哈，到手速度快，完全不用担心。
1: 嗯，是的，好，我们看到哈，这个爱小洛特小乖哈，他说早啊，体检快乐哈，他体检完了，晒了早餐哈，你看早餐有这个饼，还有这个鸡蛋啊。牛奶、豆浆，哎，非常的丰盛啊，还藏着一个麻圆儿。徐文静呢也晒了早餐啊，晒的是蛋炒饭配上了小菜啊，这非常下饭的一顿早餐啊。
0: 对，然后看到蒸蒸日上还说啊，他最近呢很多这个前辈歌手哈、都开始回归了哈，都很好听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对，是。
0: 说到我筷子兄弟最近也发新歌了。
1: 对，
0: 逍遥仙，昨天我看了他们三个不同的 MV。
1: 我今天早上还想来这个唱呢，然后发现我们还没有入库啊，到时候入库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分享一下。说到 MV， 我也准备来看一看的，
0: 三段特别好玩。
1: 对，因为确实每次看到肖央的很多作品，都会觉得会有很多的惊喜啊。大家如果没有看的，也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王太利演的也挺好的。
1: 哎，对他我也很喜欢，就看到他俩再次有组合，就瞬间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0: 就是筷子兄弟小苹果的那个时代，对不对？
1: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首歌让大家很多80后特别难忘，看哭了很多所有人。
0: 父亲，
1: 不是父亲，父亲那首歌确实也是。哎，最早是哪首歌了？突然间我一下子脑子宕机了，想不起来了。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吗？赶紧替贝贝想一下。
1: 对对，时光慢些慢些吧。
0: 那就那首歌
1: 啊，就那首歌是吧？
0: 我失忆了，咱也不敢说，也不敢接了。就只能抛给大家了，
1: 果然脑子宕机了。证明我还年轻。
0: 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哦。

0: 看，你看，我以为是我宕机了。我刚刚就在想，哎，我时光慢些吧，这首歌不是父亲啊，
1: 对，这首歌叫
0: 不是老
1: 男
0: 孩吗？对，我瞬间我记得。

0: 当时第一首就这个 MV、哇，真是看哭了好多80后。
1: 确实你们那代的人的歌我不是很熟、
0: 谢谢你70后。最近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话题啊，就是运动的时候如果你选对音乐，真的会让人感觉哎就没有那么疲惫了。
1: 对，这可不是大家的心理作用啊，而它是真的是有专业的研究结论给出了一个这个理论支撑啊。
0: 对，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就证实啊，振奋的音乐呢能够有效的转移运动带来的疲劳感，就哪怕你平时很少锻炼的新手，这个效果同样非常明显。
1: 嗯，是的，很多人会好奇啊，音乐呢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身体的体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呢？
0: 啊，核心原理其实就是注意力的转移哈，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1: 对，你想你运动的时候听到那种激昂的旋律，哎，是不是就会让你的听觉注意力，让你的大脑呢不再只是紧盯我们的心跳速度啊，或者是肌肉酸痛这些身体信号啊，自然呢你就会弱化了身体对于辛苦运动的一个感知，所以说你锻炼起来会感觉哎轻松不少、哦、
0: 对，结合咱们现在节后复工的状态，很多的一些朋友哈，打算利用早晚的时间运动作息，哎，这个时候建议你哈提前整理一份节奏带感的歌单，跑步啊居家健身的时候可以播放适配的曲目，不仅能够提升运动的乐趣，还能够让自己多坚持一段时间、哦、
1: 不过也提醒大家啊，尽量选择这种节奏稳定的曲目，不要选择曲风过于杂乱的歌曲哦，
0: 贴合运动节拍的音乐才能最大的发挥我们的舒缓疲劳的状态，提升耐力的作用啊。所以哎，我们节目里你看就很符合贴合大家想听的歌，对不对？
1: 而且我们的歌也不杂乱。
0: 比如说雨天我们就听下雨天的歌，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与我无关，送给大家。

0: 购机来电信，回京塔家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啦，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浙江有一座小城，天气预报呢看着是30度，但当地人却说这才是夏天避暑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对，听着可能觉得很离谱哈，但是呢你一进山就懂了，这里的凉呢不靠温度数字骗人哈，而是靠什么呢？森林、溪水、瀑布、山峰，把你的体温这个感觉温度啊硬生生的直接拉下来了。
2: 对，它是那种很容易被低估的地方哈，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也不常出现在江浙沪热门避暑榜单里，但一到夏天懂玩的人就会往里钻，因为这里不是坐在房间里吹空调的那种凉，而是整个人泡进山水里的凉啊。
1: 对，这里呢被称之为是浙中盆景天然氧吧哈，它更有一个
2: 呢哎，可以感受到哈，这里边的这种哎状态啊，就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哈，夏天呢，如果你想找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呢，就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了，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浙江磐安。99%人都知道，磐安藏着很多古村，足足300多座古村啊，就像是时光的馈赠一样。
1: 嗯，首先呢，要说的就是西产村哈，这里呢被称之为浙江小武功山。啊，这里呢既有江西武功山那种延绵草甸的温柔，又有呢新疆旷野自由的治愈的风光，小众安静的拥挤是专属于成年人城市的一个出逃之地。
2: 对，这里呢有一条云顶瀑布哈，那个瀑布哈从数十米高的悬崖间奔涌而出，就像一条银白色的绸带哈，被山风轻轻吹动。
1: 嗯，
2: 还有一条钢琴阶梯顺着山势呢蜿蜒向上，就像一段被拉长的五线谱啊，整个村子就像一幅水墨画，黑瓦白墙在青山绿水间就格外的醒目啊。
1: 对，还有呢乌石村这个地方也值得一去哈，这是全国乌石建筑保存最完整的乌石村保护地哈，那地处呢是海拔530米的一个高山台地之上，被誉为空中山村。
2: 对，清晨的乌石村最是动人哈，山间晨雾缭绕，云海呢在山间翻涌宛如仙境，站在高处眺望可一眼望三州，也就是台州、绍兴、金华三地啊。
1: 对，如果说呢这个乌石村哈是享誉中外的这个空中村落，那么距离它呢只有10分钟车程的横路村哈，则是藏在磐安深处，更具电影感和原生力量、视觉绝杀力的一个好巨著啊。
2: 对，这里也是作为电视剧《三十而已》的一个隐秘取景地哈，私藏着很多华东地区非常硬核的远古奇迹啊，有着和川西还有江南完全不同的山村美学。
1: 嗯，是的，那这里的古民居哈不是白墙黛瓦，而是由呢数亿年前的火山喷发留下来的黑色玄武岩就地垒砌而成的哈。村里面呢保留了13座明清时期的乌石四合院，黑色的火山石外墙在岁月和雨水的浸润之下呢，散发着那种沉稳古朴还有幽邃的感觉。
2: 对，更觉得是坐拥水下孔景区，这里是风险必绝哈，可以说有骤然撕裂的峡谷里18个接连不断的这种险窝，还有这个深潭，一窝扣一窝的哈，就非常值得来打卡。
1: 嗯，还有这里的什么呢，就是高亢自然村哈，这个高坑自然村，这里呢也是爆款剧哈重启之啊这个极海听雷当中啊吴邪和王胖子探寻杨家旧址的一个取景地。
2: 对，你走进这个高坑啊，迎面的就是一片静谧古老的巨木树林，这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商业招牌， 甚至整个村子人口不过百余人，但私藏了很多硬核纯粹的那种川西式松弛的古早江湖气啊。
1: 嗯，是的，那被山林溪水瀑布包围的盘安啊，夏天来住这里真的太凉快了。这座小城呢，很适合来一场回血式的旅行啊。白天呢，你可以钻峡谷啊，采溪水啊，去看瀑布啊，就把暑气全部交给山峰。这里的山水啊，真的非常的美，但是呢，却真的很低调啊。
2: 是的，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地方的美景和美食。
1: 来听邓典的《星空下的海》。

0: 好，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好分享到的是磐安，好山好水，自然养出富产丰饶的磐安，这里也是知名的药材之乡，当地的美食更是把养生跟美味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1: 对，所以说到磐安这儿的美食自然呢也这个和中药材少不了关系无数的好吃有养生的药膳滋养着当地人的每一天。
0: 对，首先推荐的就是必吃的黄金猪脚野生的黄金搭配肉质饱满的猪脚慢炖数小时，成品软烂入味，一点都不油腻，满满的胶原蛋白，不仅能够美容养颜，还可以养肤养气血啊。
1: 是的，还有呢玉竹老鸭煲同时呢是药膳里面的经典，上好的老鸭呢与新鲜的玉竹一同长时间的慢火饱炖同时呢这个汤汁呢会更加的香醇，而且呢吃起来是那种很清澈鲜爽的感觉，就一点也不油腻，喝起来非常的温润滋养啊。
0: 对，还有这个茯苓猪肚汤非常适合拿来打边炉，猪肚呢口感软糯，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胃的效果，煮之后呢是那种汤汁浓白的，随便搭配一些蔬菜来煮味道就很出彩了
1: 还有这个天麻居土鸡更是不容错过，选用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搭配呢这个泡软的天麻小火慢炖，土鸡本身的鲜甜呢刚好中和了天麻那种就是微酸的口感，所以说呢它的鸡汤呢是很浓郁的，如果爱喝汤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天麻居土鸡
0: 听着就好喝当然除了精致药膳呢，磐安的街头小吃同样充满烟火气，每一款都很有当地特色
1: 对，比如说这个方前馒头它和普通的馒头完全不同，采用的是植物自然发酵制作而成的，闻起来呢就带着那种淡淡的酒香，入口呢是醇厚的甜味这门手艺呢依靠的是师徒的口口相传，正宗的店家其实并不多很多游客呢离开的时候都会买很多然后带走作为手信送给朋友们。
0: 是的，还有三角叉也叫做芋角外皮是由芋粉制作 Q 弹内馅呢是切本地的香菇搭配猪肉鲜美多汁可以煎可以炸，最常见的就是用砂锅炖煮再加上一颗荷包蛋就成了一顿简单丰盛的早餐了
1: 是的，还有这个饺饼桶也是这个金华家喻户晓的一个特色小吃，逢年过节呢磐安人的餐桌上必然会有它的身影，外形呢类似于春卷，制作工艺呢却更加的繁琐这个整张面皮呢都是手工烙上去制作而成的吃起来是那种很厚实很有嚼劲的感觉。
0: 对，还有胡辣泰第一次听你这个名字觉得很好奇其实它是磐安非常有特色的煎饼果子，面皮呢是薄脆通透，就像小口袋一样，可以装入各式各样的馅料，什么土豆丝豆腐渣呀、南瓜丝呀、青菜肉末都能搭配。
1: 对，
0: 就你知道吗？一家店铺光是馅饼它就有十几种的选择，
1: 真的好想去吃所以说来到磐安呢，来到这里，咱不光呢是避暑看山水这个最后这一桌药膳还有特色的小吃，一定会把你的味蕾牢牢的留住
0: 对，想一想，喝一杯当地的山间云雾茶，望着漫山绿意，安静发呆，这才是旅行最舒适的松弛感吧。
1: 来听谭维维的这首歌，如果我没有爱过，送给大家。

0: 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夏天我们都知道紫外线会越来越强，出门太阳镜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必备单品啊。
3: 这可不是款式好看就行哈，它镜片的颜色挑选真的大有讲究。
4: 专业建议里哈，首先只有三种护目镜片颜色，灰色、茶色还有墨绿色。
3: 没错，那灰色镜片呢，对色彩还原度是最高的哈，几乎呢不会出现色差，开车通勤佩戴的时候最适合不过了。
4: 对，茶色的绿光能力突出啊，遇到了雾霾呀、强光、炫光天气哈，视觉体验会好很多。
3: 还有墨绿色哈，佩戴的舒适感是直接拉满，长时间的逛街出游，眼睛不容易产生那种酸胀的视觉感。
4: 对，像什么粉色、蓝色、紫色这类鲜艳的装饰款哈，大家就一定要谨慎入手了。
3: 对，因为这类呢装饰镜片防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差，还会严重的歪曲原本的色彩哈。
4: 所以说开车或者外出佩戴很容易判断失误，存在比较不小的一个安全隐患啊。
3: 是的，那不同场景哈，这个墨镜的深浅选择也要做出区分，不能够一副墨镜走天下哈。
4: 对，比如说日常通勤、阴天出行啊，可以选择浅色系的

0: 芯片就完全够用了。
1: 对，如果你是去海边、户外、高原，哎，这种强光环境呢，就要挑选这种深色的墨镜来加强遮光的效果。
0: 雪地反光强烈的场景，优先选择偏光墨镜哈，才能够隔绝刺眼的反射光线。
1: 对，所以说呢，趁着夏日出行高峰啊，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太阳镜有没有选对呢。来听这首宇宙人带来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

0: 好，来自于宇宙人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
1: 一到夏天，不少人可能没有胃口啊，天热吃不下饭，再加上呢，待在空调房里，肠胃也会闹小脾气啊。
0: 是的，有几款自带清香的这个家常食材，真的这个季节多吃一点，又好吃又养胃，可以帮助大家舒服过夏天。
1: 对，首先要说的就是紫苏啊，夏天我们知道总吹空调，不小心会着凉，肠胃发闷，吃点紫苏很适合。

0: 适合，它能够驱散寒气，里面的营养成分能够抑制抗炎，抑菌抗炎。日常呢，你放菜，哎，做菜放一些，就会发现哈，风味和健康都兼具到了。
1: 对，另外呢，你还可以吃一点薄荷哈，这个绝对是夏天的解暑神器啊。闷热夏天呢，很容易出现头晕、心烦、浑身不自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呢，你去摘那个几片新鲜的薄荷叶，然后呢，泡上水，喝起来是清清凉凉的，瞬间呢就能够舒缓烦躁，你整个人呢会变得清爽不少。
0: 对，第三个家常菜就是香菜了，独特的辛香特别开胃，能够促进消化啊、吃饭没有胃口，撒上一把香菜，立马提升你的食欲，而且它的性质温和，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放心来吃啊。
1: 对，还有茴香哈，也可以吃一点，它是调理肠胃的小能手哈。夏天呢，大家都爱吃一些冷饮啊，重油重口味的食物，很容易肚子不舒服，那你这个时候吃一点茴香就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情况哈。它还有呢，这个茴香油能够帮助肠胃呢加快消化啊，让积食这个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容易消化起来哈。
0: 对，是。还有餐桌上常见的大葱啊，你像我们长时间吹空调引发轻微的风寒，浑身发紧啊，生吃大葱可以驱散寒气啊，把它做熟了吃呢，也能够温补脾胃，改善夏天常见的食欲不振。
1: 嗯，是的，那这几种呢自带香气的食材呢，都是很好的家常的好物哈，做法呢也是灵活多变，日常做饭搭配合理，既能够吃出好味道，又能够养好肠胃，轻松自然让我们度过盛夏。
0: 好了，时间到了8:53，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再见啦。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梁博的想念，送给大家，明天见啦，
0: 拜 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00，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9:05，周一快乐，欢迎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夏至已至了，你会发现已经进入到梅雨季节了。今天我们你刷一下天气预报，哪儿哪儿都是雨啊，所以要提醒一下，最近如果有外出计划，特别是开车的朋友，那大家一定要小心雨天路滑。那特别是如果有最近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就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如果要赶上早高峰，比如说今天周一早上就一定会大塞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天气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大家要习惯性闹钟要早往前定。还有就是最近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都在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啊，然后球星啊在进行打 call， 因为正好有这个时差感，所以很多人熬夜看球，第二天肯定会带着黑眼圈起不了啊，所以这又是给我们早上塞车加了很多的理由和加码了啊。我们就把这个提前量再往前再打足一点好不好。那如果今天早上下雨看球，这么多客观的因素导致你还没有赶上岗位的话呢，就已经有迟到了，就不用太着急了哈。

带大家出行，所以你们要关注，或者如果大家想加入到我们一路微笑自驾游车友会的群呢，也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也在群扩充，因为之前都已经满员了，如果群扩充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车队当中来，因为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举行一些活动。像皖南已经跑了太多遍了，所以很多朋友让我来推荐一下周末两天可以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推荐给大家去什么地方，所以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安利一些，就是你们自己去种草，然后自己去拔草啊，比如说6到8月有一些比较适合夏天看海的一些去处，哎，有些地方它水质很干净啊，海景又比较清新浪漫，比如说海南的陵水呀，那福建的平潭呀，广东的桂山岛啊，还有山东的辽海呀，辽宁的大连呢，还有广西的北海呀，所以六大绝美的海滨目的地，带小朋友们挖沙、追逐日落、漫步风车海、探秘乘船、感受欧式浪漫，我觉得总会有一处让你会非常的心动，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安利给大家。其实在刚才六大去处的时候，我们也在想着在可能在八月左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组织大家前往，然后这些地方其实我也是在筛选，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地方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们来进行一下总结然后投票。稍后两首歌，首先是蔡淳佳的 Love You， 然后梁老师 TS 这首歌名字叫《星际情人》。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顺风车司机高速睡了六次，吓得这个乘客报警啊，说提醒都没有用，实在是太困了。这个司机高速公路上睡了六次的记录全部被全程记录下来了。当地的采访时间差不多是在6月16号左右，那很多的这个乘客就在车里面说别睡了，这个师傅啊，醒醒啊。然后广东的这个陈女士称自己坐顺风车是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想到在车速100多的这个情况下，司机却开智驾歪头睡觉。陈女士说，发现她睡着了六次，提醒她没用，还用手机聊天，看着下得起争执，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她当即发信息报警了。那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的分局派出所民警就安抚他说不用刺激司机，并指导陈女士发了定位，然后紧急救援。所以那我们今天在开场的时候也是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我们提到的是因为天气预报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路上的一些安全，那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些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太困了，或者情绪啊或者说有一些些不愉快的事情，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先沉着冷静啊，不要就他已经不愉快了，你不要再去强行刺激他，然后就是等待着救援。来，我们听张靓颖的歌，名字叫做爱就爱。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靓颖，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爱就爱》，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啊！这里是一路微笑，接下来我们说微生活。睡前刷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可能让你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甜食啊！很多朋友说啊，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样子。微微也是这样，可能在睡觉前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些人他的情绪消耗不掉的时候，晚上很难入睡，那他就是要刷手机，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比如说将这个小白鼠暴露在夜间蓝光仅仅一个小时过后，它的葡萄糖耐量就发生变化，这是糖尿病前期的预警信号。同时呢，暴露于蓝光的这个鼠呢，饮用于更多的糖水，原理就在于视网膜的细胞对蓝光是非常敏感的，它接受到信息过后呢，直接传递到饮食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糖分摄入增加。那么长期如此呢，机体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受损，胰岛素分泌就会失调，可能会引发体重的增加甚至糖尿病。为了减少伤害呢，睡前尽量的去少用电子设备，如果必须使用，你可以开启夜间模式，然后过滤蓝光。你也可以就是做个试验嘛，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不刷手机，你少用，或者说你晚上的时候你就用手机，你看看你第二天这个糖耐受量会怎样，可能就是一天两天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强烈的感知。但是你比如说你长期试验一个礼拜之后，你会发现哇，睡觉玩手机可能会让人更想去吃甜食。然后当然你吃了太多的甜食，你会发现很多身体的状况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你的皮肤就变得那种爱糖的那种皮肤，比如说比较黄啊，颗粒比较大呀、等等。然后你的血糖量啊，各个方面指标啊都会上升，当然是在你正确的你观察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下，而你不是在网上当图片去欺骗朋友的这个情况下。所以你基本上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见分晓了。我们来听邓建超这首歌曲，名字叫早安。才刚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说听歌啊，因为音乐广播就二十四小时好歌不间断，我觉得总会有一首是属于大家会非常喜欢听的。振奋音乐能够转移运动的疲惫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睡前有睡前音乐，然后冥想有冥想音乐，运动有运动的音乐，所以也有那种振奋人心的音乐。运动的时候听这种振奋人心的音乐，能够减轻疲劳感，即使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同样有效。因为听振奋音乐的时候，锻炼者可以更加的享受运动的过程，感受没那么吃力。原因就在于振奋的音乐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的关注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等等身体反应，从而降低运动的困难感。下次跑步或健身的时候，记得选几首节奏感带劲儿的歌，或许能够帮你多坚持几分钟。所以说那些带感的音乐或节奏感很强的音乐，的确在某些时间段可以让我们提神。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本来这个天气阴阴的，就比较容易让人犯困。大家昨天晚上刷手机，因为受这个蓝光的影响，早上又吃了很多的甜食，又因为堵车会很气愤，所以就一系列的这个不顺利，你会发现哇、哦啊、现在好困呐。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待会就给大家来几首提神的音乐，给大家一点点音乐加速度，好不好？好啦，9:32，有微微继续陪你出行。下面我们听告五人，这首歌名字叫《一念之间》。
2: 当眼泪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告五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念之间》，欢迎大家接着回来喽。接下来我们说，每周至少要和大自然接触2个小时，心情总低落的这个零成本的恢复方法。我们经常会说，大自然的奢侈品，那它就是免费的，所以需要你大家去经常接触一下大自然。很多人喜欢旅行，比如说我，那总是会被身边的一些不太有同感的人觉得笑话，你为什么老喜欢跑出去你为什么就是可以去比如说爬山啊跑步啊等等，那大家就觉得很不理解。其实每周你身处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不论你是逛公园去郊外去海边都是保证健康的关键。公园啊林地呀、海滩啊都算数，一次逛完或几次累积都有效。那么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可以提升身体的机能和心理的幸福感。那么其实相比之下呢，完全接触不到自然环境的人就没有办法获得这方面的益处。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记得每周给自己留2个小时，比如说去公园散散步啊，哇去透透气啊，都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要老是坐在家里去笑别人，然后还笑别人就是你啊，他老喜欢出去玩，还喜欢发圈等等。如果他不发你看什么，如果他不带动着这个比如说出去玩的这种好心情，可能他也会把这个 emo 的这个情绪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也有可能像连环一样会传递到你那里，你也会变得更加的不开心。所以珍惜那个你身边特别爱接触大自然的，因为也希望你有一天可以明白这个道理。金志文 Built for Life 以及稍后张韶涵这首歌《喜欢你没道理》。小片海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9:45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恋爱脑。所谓的恋爱呢，往往有一个爱到失去自我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如果在感情当中出现以下的一些迹象，就要警惕自己是不是为恋爱脑了。比如说总爱黏着对方，一旦陷入到感情，就会把恋人当作生活的唯一中心，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爱好啊，社交啊，甚至工作呀，只为能为对方，就是比如说陪对方多一回回。那久而久之呢，自己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态度左右，逐渐沦为情感上的依附者。一旦对方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期待，就会陷入到痛苦与内耗，幸福感呢也会随之消散。再有呢，就是沉迷亲密关系，适度的亲密当然能够增进感情，但有的人没有办法把握分寸，为了呢与对方相处，不惜推掉重要的工作，违背约定，甚至出现迟到旷工的情况，将个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长期这样，不仅影响职业的发展和人际关系，还会让这份感情失去平衡和变质。再有呢，就是过度付出金钱，比如说给恋人送礼物表达心意，本来是件浪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陷入了花钱换真心的误区，消费金额远远超越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那就会将浪漫变成负担。当对方习惯了这种高额付出，一旦你没有办法继续的时候，矛盾就会爆发了。再有就是快乐单一化，你陷入了恋爱脑过后，你会把快乐和恋人捆绑在一起，一旦脱离对方，就会觉得哇，生活的没有意义了，会陷入到迷茫和空虚。那么这种单一的快乐来源会让自己在感情当中变得异常的被动，倘若情感出现

裂痕，失去的不仅是恋人，更是你感知快乐的能力。再有呢，就是你过度的去嫉妒啊，去猜忌啊，对恋人身边的异性充满了敌意，无论是前任还是普通朋友，都会引发你强烈的这种嫉妒与不安。这种过度猜忌很可能会演变成全方位的控制和监视，试图将对方牢牢的拴在自己的身边，但是高压的相处模式只会消耗感情，引发无尽的争吵，最终让两个人都会身心俱疲。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样，你身边的人会不会是这样。我们要杜绝恋爱脑啊，就是好好被别人爱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并且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好的闪闪发光。我们来听的郝云这首歌叫做《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郝云，叫做《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感觉到有一点点困啊，如果碳水吃太多了，甜食又吃太多了，昨天晚上刷手机，蓝光又让眼睛刺激的大脑不舒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希望一首歌曲的时间可以让大家稍微的空一空脑子，然后再能够继续很好的工作哈。你不能把自己的弦儿绷得太紧了，特别是周一早上，你觉得你本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一定要让自己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一首歌啊，然后一杯茶一杯咖啡啊，或者是久违的朋友的一条微信啊，同样都可以让你觉得很暖很暖。身边一定要有一些些很暖的人啊，一直就是很真诚的存在着。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啊，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看了一个采访香港的一个这个艺人向佐，他抱自己有个兄弟向右有心理病哈、啊。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童年情感忽视，指什么呢？父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期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是视而不见，充而不闻。他与显性的虐待不同，隐性的隐蔽却影响深远，就是童年被忽视的经历能够正向预测成年过后的孤独感，还将通过塑造回避型依恋模式，降低认知共情能力，让人难以理解他人的情绪，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就长期不被看见的人，因为内在安全感缺失，常常表现出渴望连接又害怕受伤，最终在矛盾当中选择自我封闭。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倾听是宣泄不良情绪的合理途径，因为被关注、被看见、被重视，可以让人获得积极的心态的激励，动力增强，也可以获得自信心和归属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童年情感忽视、被虐待，可能会更加的隐蔽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收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父母和长辈，大家就应该更加的关心小朋友的心理健康。我们听江美琪这首歌叫《晴空》，以及稍后郭顶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们俩》。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说到的是6到8月六个夏天看海的好去处，水质很干净，海景清新，很浪漫。因为这两天老是有人在问我，就是今年的暑假有没有出行的计划，那肯定是要去比较凉快一点的地方咯，靠海是最合适了，所以我们给大家选择了海南陵水、福建的平潭、广东的桂山岛、山东的威海、辽宁的大连、广西的北海，这些海呢是绝美的海滨目的地啊。我们一一来聊。首先呢是海南的陵水，这个地方的距离三亚很近，海滨度假感是拉满了，清水湾、白色柔软的沙滩、成片的椰林，非常适合带小朋友玩水挖沙。然后分界洲岛呢，超干净的玻璃色的海水，可以和海洋动物来进行一下互动。然后南海湾的猴岛呢，可以坐缆车上山欣赏壮观的鱼排，下岛呢就可以坐这个公交船。呆呆岛呢人少很心静，当然它拍照也会非常的好看。胡林浅滩呢适合玩水赶海，尖岭呢就能够看日落，那么香水湾几个沙滩

那都不错，坐电动车去这个海滨公路骑行啊，沿着水口大桥骑到椰子岛啊，当然都是看风景的很好的去处了。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福建的平潭了，高铁可以直达，风车海的清新啊，橘子色日落的浪漫呢，各种如漫画般的海景，这里其实都有。然后北部湾的生态廊道啊，各个观景台各有其美，潭水村面向长江澳的秋千，拍照非常的出片。然后它的近沙呢，有看日出的黑石洞，有小众的星辰大海的画框，环岛东路呢通往大海的阶梯就在近沙的附近，然后它的北兰岭的风车啊、礁石啊、海面啊都非常的治愈。长江澳呢是看日落风车最大的一个地方，日落前20分钟抵达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听歌，这首来自于许巍，叫做《曾经的你》。

看到礁石嶙峋，历史感与海景呢是完全的交融在一起。再还有就是海豚湾的沙滩日落，橘色天空与海连成了一片。北山观景台呢是俯瞰全岛的最佳机位，日出时呢金光洒满了海面。再有就是山东的威海了，蓝天白云，山海相依，干净的北方海滨城市。火炬八街呢，晴天是真的很美。想出片呢，需要早点来。这里有一个布鲁威斯号沉船搁浅的巨轮，再配上蓝天白云，人潮散去的时候只剩下安静和浪漫。然后猫头山二号观景台海浪拍礁石，三号观景台全景观海。威海公园的大相框，早上去人很少。粤海公园呢沿海步行，白色灯塔呀，海草房啊，风吹过来的时候也当然是非常的舒服啊。上海两首歌，首先来听袁娅维，这首歌名字叫做哇，很适合当下，叫做等雨停下。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时间是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也是回答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哈，说6到8月，然后如果是夏天看海好去处，水质又非常的干净，都会有哪些地方？所以我们安利给大家海南的陵水啊，福建的平潭啊，广东珠海的桂山岛啊，山东的威海啊，再有就是辽宁的大连了。欧式风情和海滨结合，触手可及的青海的栈道，浪漫壮阔的跨海大桥，大连的浪漫和治愈是融入生活当中的不经意。星海广场、海鸥盘旋、金石滩地质奇观与黄金湾岸并存，然后滨海路串联了老虎滩、棒槌岛，体验了路的尽头是海的浪漫。乘坐老式有轨电车穿越城区，感受一下历史和现代的交织。晴天的傍晚呢，在菱角湾拍对面的渔人码头，也真的非常有异域风情。再有就是广西北海迷人的海滨城市，北海银滩、赶海基地海边呢，随手拍都是好看的海景。鱼游广场的白沙滩啊，棕榈树啊，非常合适摊在沙滩椅上吹吹风来进行度假了。那么罐头岭蔚蓝透亮的玻璃海，沙子非常的细腻，很白皙，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游玩。它的海丝首港晚上呢，然后这个灯火呢也是非常的璀璨，晴天的晚霞当然是很鲜亮的。先来听歌，王铮亮、梁文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满满。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和梁文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满满》啊。刚才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到了非常适合去海滨的一些地方啊，你看像海南的陵水啊，福建的平潭啊，广东珠海桂山岛，山东的威海，辽宁的大连，还有广西北海啊。时间充裕的话，还能去两天涠洲岛，石路口的悬崖峭壁，大自然的纹理真的非常的优雅又壮观，鳄鱼山木道啊，灯塔呀，海水啊，是那种治愈的蓝，滴水单瓶观赏原生态火山壁岩，静待海边氛围感日落。

五彩滩退潮过后呢，彩色的火山岩当然也非常的出片，在六个地方当中呢，目前呼声非常高的就是大连了，辽宁的大连，因为它有那种触手可及的青海的栈道、跨海大桥啊，而且大连的这个浪漫和治愈是完全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啊，所以非常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在跟我们互动，他们选择了他们心目当中非常适合在暑假前往的一些旅行目的地。那比如说如果再有一些朋友问微微啊，这个季节什么时候去，比如说去哪里比较合适，我们可能就首推大连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也是避暑的好去处，海水非常的干净，然后海景呢当然也很清新也很浪漫，我觉得如果大家暑假有时间可以到这个地方前往了。来自于陈伟霆和张碧晨的歌叫新的世界，以及孟慧圆孤独带我去散步，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微音乐再见啦。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现在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将会听到邓紫棋的歌，首先从她的这首《喜欢你》开始吧。

在2014年的街头巷尾，几乎每一家的便利店，然后每一辆行驶的 taxi 里面，可能都会飘着这样的旋律，作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对 Beyond 原版听大的这个朋友来讲，邓紫棋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曲，不只是一次简单的翻唱，它更像是一次年轻的歌手对粤语经典的一个接力，所以它没有复刻黄家驹原版里面的那种人声厚重感的遗憾与怅然，反而用自己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明亮的嗓音，把藏在歌词里的情绪就是换成了少女式的直白的行动。然后这首歌曲它其实标志性的高音支撑着就是副歌当中的那些语言，就没有刻意的模仿，反而把自己的嗓音特质完全的释放，它转化成了女性视角里的那种柔软和坦诚，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在当时拿下了很多很多的奖。好了，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要来听邓紫棋的另外一首叫做泡沫。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泡沫》，就是他没有把失恋写得那么的撕心裂肺，反而写出了大部分人在情感里面的一个真实状态，就是明明我已经觉察到了破绽，却宁愿抱着虚假的美好不肯放松，直到所有的承诺像泡沫一样在指尖碎掉，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高音有多震撼，而是他精准接住了那些不好意思说难过的时刻，你可以跟着旋律把隐忍的情绪全部释放，也不用伪装坚强，不用强迫自己快点走出来，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能在这几分钟的歌声里面找到安放的角落。就很多年过后再听这首歌曲，它早就已经不只是一首失恋的情歌，它像我们在生活里面见过太多泡沫一样的事物，短暂的高光，易碎的期待，说好要一起却中途走散的人，每一次听到全都是泡沫，只一刹那的花火，就像是和过去那个攥着破碎情绪不肯放的自己轻轻和解一样。好了，时间是10:41，继续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下一趴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这首叫做《差不多姑娘》。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差不多姑娘》。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它差不多用数百个差不多的排比，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样，一点点划开当代女性被单一的审美，被绑架的真实的状态，就是差不多的网红脸，差不多的 A4 腰，差不多的修图套路，差不多在社交平台攀比着差不多的一些包装袋等等等等。所以她其实没有站在高处说教，她把自己曾经两周不吃饭、疯狂减肥、差点把命搭上的亲身经历写进了歌词里面，让所有的批判都有了共情的底色。所以你现在问每个女孩，你今天的改变到底是为了取悦别人，还是为了真正的喜欢自己呢？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透明》。然后，它其实也用层层递进的音乐设计，完整复刻了一个人在错位爱情里面从迷失到清醒的全过程。然后，也是通过这种低频处理的钢琴音，向空荡房间里独自回响的心跳，清冷着却带着挥之不去的一些寂寞，没有多余的乐器堆砌，却一下子把人拽进了那种在爱里面慢慢找不到自己的那种压抑和氛围感。然后这首歌曲是从开头爱着你也爱着我，这是一种折磨的两种拉扯，到中段难道爱着你就要忘了我的自我叩问，到最后删除掉也爱着我，只留下着一句爱着你，这是一种折磨，就是这种很微小的改变，不是彻底的失去自我的沉沦，而是主角终于挣脱情感绑架的一个宣告，就是当你终于意识到单向讨好本身就是折磨，你才真正把丢失的自己给完全找了回来。好了，时间是10:49，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自于邓紫棋《岩石里的花》。

正在听到来自于邓紫棋的这首歌叫《岩石里的花》。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季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然后听众大家可以享专属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界，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早上9点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在早间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哎呀，真的三天没见，甚是想念啊！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三天，您算算是多少天了？
0: 9个秋天！
1: 天哪，
0: 9个秋天就是9年啊！真的是放假这三天，我们真是度日如年，真的
1: 甚是想念啊！两位工作狂，人设要立住了啊！
0: 好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嘛，也是本周的第一天啊。第一个工作日啊，每到周一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周一哈，好像这个感觉呢一般般，
1: 好像今天这个天气一样啊，特别的应景。
0: 对，就是比较阴雨绵绵嘛，
1: 哎，
0: 就没有特别嗨。但是你要说特别荡呢，那明天还有周二，啊，周二是最荡的，
1: 雪上加霜。
0: 所以是一周五天的这个状态哈，周一一般般，周二最荡，周三也一般，周四一般，
1: 周四好一点了。
0: 周五的话，周四也一般，周五的话，哎。好一点了，周六呢？最好了。
1: 周日呢？
0: 周日
1: 又开始往下走了，
0: 又一般般。
1: 嗯，
0: 但是周日的这个一般般呢，是周一那个一般般，搞得自己一般般。
1: 是吧？我跟你讲，我看到了一个缓解周一综合症的好办法。
0: 啊，有什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说的是在你周日下午，
0: 挑
1: 个时间来你工位上坐一会儿。
0: 不是，你确定吗？你确定这个方法不是叫以毒攻毒啊？
1: 对啊，你就周日下午来到工位上
0: 提前适应一下是吧？
1: 提前适应一下。
0: 这个方法谨慎啊，谨慎啊！如果你试完了之后呢，心情没有变得更好，也不要来怪我们。
1: 是的。
0: 好了，11:02嘛，那每到周一的第一天，我们当然要为大家分享一下一周份的快乐嘛。
1: 没错。
0: 当然你知道，不管这一周啊，工作有再忙，遇到的事情有再多哈，快乐是绝对不可以少的。
1: 那是的。
0: 所以一周份的快乐，今天你准备好了没？
1: 准备好啦。阿拉伯数字啊，我六个人说数字有关的啊。
0: 数字。
1: 他们选择在今天聚餐。
0: 哦，聚餐，你看人家周一都上班，他们周一聚餐，
1: 对呀，
0: 挺好。
1: 这样子的话，才能减轻，对吧？周一综合症嘛。阿拉伯数字决定在今天去聚餐。但是你说嘛，这办公室又不能都走。
0: 办公室不能都走，
1: 哎，都得有那么几个不能够去参加的。
0: 那确实是，领导来查岗，那时候你办公室不能一个人没有啊。
1: 哎，请问阿拉伯数字去聚餐，谁没有参加？
0: 我拒绝。谁都不愿意做那个冤大头，凭什么你们去聚餐？我要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值班。
1: 那轮流吗？轮流值班吗？
0: 所以谁
1: 没去参加？
0: 没去参加。
1: 两个数字没去。零十。
0: 零和十没有去啊？
1: 加在一起就是零十啊，怕被吃掉。
0: 啊？
1: 零十啊，就是我们平时要买的零食
0: 啊，
1: 怕被吃掉，他俩不敢去啊。
0: 哎，你这
1: 爱吃零食的朋友，今天周一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啊。
0: 就是大家看不到我的表情，我的表情一开始是问号脸，然后在问号脸之后呢，直接就翻白眼。啊，这个没有太听懂啊。
1: 零食嘛，我们平时买一些零食。
0: 有一只骆驼在沙漠上走着，我这个绝对好笑了，不像你那么牵强哈、啊。有一只骆驼。在沙漠里面走啊走啊走，看到了一只仙人掌，一颗仙人掌，对不起啊，
1: 一颗仙人掌，
0: 看到一颗仙人掌，于是就问他了啊，因为骆驼也初来乍到嘛，他说仙人掌，仙人掌，哎，你在这沙漠上你在干嘛？
1: 他等你啊。
0: 仙人掌就说，哎，你眼瞎啊、你没有看到吗？我是在针灸啊，
1: 真。
0: 然后呢，骆驼就继续往前走了。
1: 嗯，
0: 啊，走啊走啊走，然后就回头问仙人掌啊，
1: 他
0: 说那仙人掌，仙人掌，你看我现在是在沙漠上干嘛？然后仙人掌就猜啊，哎，你在这个沙漠上干嘛？你骆驼你在沙漠上干嘛？
1: 晒太阳吗？
0: 找水喝吗？晒太阳吗？运动吗？啊，骆驼就讲都不对。
1: 那骆驼是
0: 在，然后仙人掌就问他，那你是在干嘛？骆驼就讲你眼瞎哦，你没有看到吗？我在沙漠上拔罐呢，
1: 啊，一个做这个，
0: 一个做针灸，
1: 一个
0: 做
1: 拔
0: 罐，那我都没发现啊。
1: 最近这个湿气有点重。
0: 这个沙漠啊，原来是这么好的中医的一个场所
1: 啊，那是啊，祛湿嘛，
0: 真的很棒哈。
1: 对对对对。
0: 哎，你还别说，哎，这个端午节，我回了一趟亳州
1: 啊，
0: 感受了一下那个中医推拿，
1: 是吗？哎，是不是很酸爽？
0: 第一次做中医推拿，我就没发现哈，真正的那个中医推拿，其实呢，就它不是那种纯舒服的那种 它是给你按穴位嘛，所以按完了之后还是有点酸胀的东西。
1: 可是第二天起来会好很多。
0: 第二天起来就不用第二天起来，就是推拿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浑身啊特别的自在，就
1: 神清气爽，
0: 舒展开了，
1: 整个人就舒展开了。
0: 真的真的，当然呢，你也不要怪那个推拿师的那个手法劲儿大或者劲儿小。还有呢，就是很悲伤的一个现实了。
1: 哦，怎么了？
0: 一般像你这个年纪，这也是正常的。
1: 怎么到哪儿都有这个？
0: 好了，11:06，心酸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啊。今天是第一天的开班，所以希望大家这一周的工作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1: 是的，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今天因为有点下雨嘛，全省都是哈，所以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跟雨有关的哈。
1: 好，
0: 来自于 Bella 傅西雅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叫《雨是甜的》。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Sabrina Espresso 意式浓缩咖啡
1: 啊，特别适合周一啊，
0: 对很多这个打工人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都。

0: 喝一杯咖啡，
1: 没错，
0: 来给自己提提神。
1: 嗯，
0: 哎，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其实喝咖啡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1: 是是是。
0: 今天呢，我们在后一个板块哈、啊，每天懂多一点、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怎么样可以来成为高能量的人？当然，又如何来避免身边可能过多的接触一些低能量的人啊？
1: 嗯，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应景，
1: 非常的重要。
0: 哦，在工作在生活的当中，你要知道，有些时候自己的情绪down啊，其实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1: 嗯，
0: 而是因为
1: 身边的负能量的人感染到的，是不是？
0: 太对了、如果你身边的人总是唉声叹气，总是在否定你，总是对这个世界啊、充满的都是失望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啊、你会觉得自己的状态会被他影响。
1: 是，
0: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低能量的人呢？
1: 是的，
0: 如果有的话，偷偷的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
1: 远离他们。
0: 哎，好了，11:14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呢，世界杯仍旧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啊。
1: 嗯，
0: 刚刚的那一场比赛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对阵埃及，最终的比分埃及是3-1获胜。
1: 是的，很厉害。
0: 随着这一场比赛的结束，那这一个工作日的四场比赛就都已经踢罢了。
1: 嗯，没错。
0: 我们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世界杯的11比赛日各场比赛的比分又究竟如何呢？
1: 嗯，首先是北京时间的6月22号的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第二轮，比利时啊，在这个对阵伊朗的时候，最终是比利时0-0和伊朗打平了。
0: 哎，
1: 上半场呢，卢卡索冲撞门将啊，吃到了黄牌，然后塔雷米啊进球被吹，半场战败呢，比利时是0-0，然后是伊朗。下半场呢，全场都是战败的，然后呢是比利时0-0对伊朗。
0: 哎，就一个口误，不是战败，战霸
1: 啊，战霸。
0: 对，人家踢了半场，你就那么希望比利时输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0-0还是蛮厉害的。
0: 伊朗跟比利时打平了、还有一场呢，在这之前进行的比赛，也就是在今天的0点准时开赛的西班牙。依旧呢是对阵我们的这个亚洲劲旅沙特的比赛啊，哎，双方呢是比出了胜负啊，最终呢西班牙是4-0啊战胜了我们的邻居沙特，
1: 小组第一了。
0: 上半场的时候呢，亚马尔因为亚马尔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伤势没有痊愈嘛，所以他是没有首发，不过在这一场呢他这个首发登场之后啊，这个状态特别的好，
1: 是
0: 在上半场的时候亚马尔就包抄破门打进了首球。奥亚萨瓦尔3分钟的时候是连进2球，随后呢他又挑射射中了横梁，半场战罢西班牙3-0沙特。在下半场的时候，库库雷利亚凌空抽射造成了坦巴克提的乌龙，全场西班牙4-0获胜。
1: 4-0啊，
0: 哎，是的，4-0。因为第一场比赛呢，其实西班牙是有一些憋屈的，被逼平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在这个本届世界杯呢，也已经产生了这个8张红牌，追平了之前2届世界杯的这个红牌的总和。
1: 哎，是，
0: 哎，一方面呢可以说明啊，就可能这一届的这个裁判员啊，比较喜欢掏牌，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比赛强度啊，激烈程度啊，
1: 是
0: 比之前是要高出很多的。
1: 是是 是, 是
0: 啊。而且西班牙昨天取胜之后呢，他的正式比赛不败的场次已经扩大到了33场。
1: 哦，是的，是的。
0: 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日还有一场比赛是乌拉圭对阵福的角，双方呢也是2-2打平。
1: 这场也是非常的激烈，
0: 而且福的角依旧是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呐、
1: 是的，
0: 之前一场比赛是0-0逼平了西班牙，这场比赛又2-2逼平了乌拉圭。
1: 是，
0: 你要照着他这么打的话，如果最后一场他取胜，铁定晋级啊。
1: 有可能。哎，很有可能，
0: 是不是？铁定晋级啊。
1: 是的
0: 啊，乌拉圭呢虽然是2届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球队，但是好像这一届的表现啊，差强人意，
1: 差强人意。
0: 最后一场比赛一定要加油了。
1: 哎，是的。
0: 好，还有呢，就是今天的明天的那个比赛日啊，将会依旧有很大家很关注的球队啊。
1: 对，凌晨1点是阿根廷对战奥地利。
0: 哎，
1: 这个是比较令很多人期待的一个比赛，
0: 因为两支球队在第一场都获胜了嘛，所以这一场呢，其实也是关乎于小组第一的竞争。
1: 然后5点是法国对伊拉克。
0: 哎。
1: 8点是挪威对塞内加尔，11点就是中午约旦对阿尔及利亚。是的
0: 啊。好，所以呢大家白天的时候好好工作，晚上的时候可以好好补觉，如果有想要追阿根廷比赛的朋友哈，可能要在凌晨设置好自己的闹钟了，
1: 定个闹钟了。
0: 哎，不过不管怎么样，不要影响自己的工作哦。
1: 是的，
0: 11:18继续给大家分享 好听的歌。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大家一起床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周的天气应该延续了这个端午假期期间阴雨绵绵的这个天气哦。
1: 入梅了嘛，梅雨季节嘛。
0: 好了，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是的，那预计一直到24号，主雨带呢都将维持在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带。那这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像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部分的站点累计雨量可能会接近或突破历史的同期极值，暴雨致灾的风险也很高。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的天气情况哈，
1: 是
0: 因为跟我们比较有关嘛。
1: 是的，
0: 预计呢22号到23号，我省南部是有强降水的过程，主雨带呢是位于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个强降水呢大概是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是80毫米每小时啊，
1: 还有雷暴大风啊，
0: 是
1: 8到10级。
0: 像我们这种很瘦的人，就不要出门了嘛。出门的话会被刮起来啊！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8到10级还真有可能
0: 啊！真的假的？
1: 啊，真有可能。
0: 哎呦，那这把出门的时候，我们俩都要带一个装备，降落伞。
1: 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22号局部是有大暴雨，24号到26号强，这个降水减弱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10天全省的具体预报。22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1: 再来看一下明天周二啊，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
0: 24号，也就是本周三，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 周四至周五江北多云了啊，沿江江南阴天，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哎，再看周六是淮河以北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1: 周日到下周一，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了，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
0: 我们再来看30号，也就是下周二。
1: 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就是全省都下雨。
1: 是的。
0: 哎呀，最近一段时间还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啊，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查看天气情况，记得要带上雨具。
1: 是，
0: 当然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在路上开车一定要买保险，那买保险的话一定要选择比较靠谱比较优质的一些公司来合作。
1: 哎，就是平安车险了。安徽业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受到专属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
0: 哎，
1: 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0: 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5: 我是晨曦。
4: 哎，我们这个听众很有意思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谐音梗扣钱，应该讲的是你吧？你今天的那个笑话
5: 啊？
4: 办公室
5: 阿拉伯数字
4: 一个办公室去聚餐，有两个没有去，是零和十，为什么？因为他们办公室有零食，怕零食被吃掉，所以零和十就没有去。
5: 零和十去了零食嘛，你去了就不被吃掉。
4: 我就说的特别好，谐音梗要扣钱。你看我今天的笑话多好。仙人掌在沙漠上干什么？他在针灸。骆驼在沙漠上他在干嘛？他在拔罐。
5: 骆驼怎么是拔罐呢？
4: 哎，骆驼有两个那个峰驼吗？又不是拔罐吗？好了，11:31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当然在听歌之前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一位老友。
5: 老友
4: 、因为他之前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好看的作品，后来呢好像在这个演艺圈比较少看到他的身影，在舞台上比较少看到他的身影，但是你每天晚上在睡前刷手机啊，刷那个短视频啊，直播间里面你会经常听他这么说。哎，家人们，我们3、2、1生物链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最优的款式，最优的价格。欢迎你来到贾乃亮的直播间，我们这里的价格是最好的，我们的这个机制是最棒的。没错，就是贾乃亮。
5: 贾乃亮，他42岁，贾乃亮啊。
4: 最近呢，42岁的演员贾乃亮，他是演员哦。
5: 啊，是啊，之前演了很多电视剧嘛。
4: 一些新生代的朋友一直以为他是直播间的带货主播，42岁的演员贾乃亮。直播的时候就自曝说，哎呦家人们，你们以为我想要直播吧，那是因为我没有选择，我无戏可拍啊。哎呦，就说自己其实很心酸呐，坦言自己因为年龄比较尴尬，就他这个年纪呢演长辈没那么老，
5: 演这个偶像又有一点点就够不着，
4: 对吧？你也没有见过快50的偶像，是不是？而且呢，
5: 42岁怎么就快50了？
4: 而且就是这个自认演戏啊，贾乃亮，其实我演戏呢天赋有限，
5: 比较谦虚，
4: 无奈，所以才转型直播带货。此番言论就迅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我们来看看这个贾乃亮直播里面都说了什么。
5: 直播里面都说了什么？
4: 直播当中，贾乃亮就回忆起早年跑剧组的这个艰苦的岁月。二十出头入行拍戏，常年跟着剧组通行大巴往返这个片场。
5: 嗯，
4: 古装戏的时候呢，在寒冬只能够在树林里面的等候。
5: 是，
4: 曾经精心化妆等候一整天，最后却临时通知戏份取消，
5: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4: 收工呢，经常是赶最晚的班车，与司机挤在车内休息。

0: 年扎根片场，前后拍摄40余部作品，也吃过不少剧组龙套时期的苦。你看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他其实演戏啊，真的是很挫折，也吃了很多的苦啊。
1: 但他也没有回避自己正在直播带货的这个事实，然后就是网友会问他嘛，都赚钱了为什么还不停播的时候，他表示没有戏可拍，
0: 没有戏可拍，我也不能天天游手好闲，对不对，我也要养家糊口，
1: 也不能坐吃山空哈、
0: 而且呢他说自己作为演员的这个天赋啊并不那么高、哪怕呢是起得再早收工再晚，把台词背得滚瓜乱熟、最终呈现的效果呢他自己说也只能算及格，
1: 所以他很羡慕那些天生就有戏感的同行、就不用刻意去演，往那一站哎，就很有感觉。自己呢拼尽全力却始终够不到那个门槛。
0: 其实对自己也是，就是自认为自己对自己也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了。所以对于自身的现状呢，他就说导演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找我的。所以后面的新生代演员呢演戏哎也特别的好，冲击力特别的大。再加上他的岁数也大了，所以呢演不了长辈，演不了偶像，很尴尬，
1: 中不溜啊。
0: 哎，所以就讲自己虽然喜欢拍戏这一行，但是自己也得工作也得生活呀。
1: 是，
0: 所以就还是在带货了、
1: 是的，
0: 也是希望真的有机会啊、他还是可以回归到这个荧屏，回归到这个舞台。
1: 是的，
0: 很心酸啊。果然说人上了年纪做什么事都心酸啊。
1: 不过还好啦，他在直播界还是蛮厉害的，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嘛、没有说你只有做这件事才要成功啊，对，
1: 是
0: 成功的定义是很宽泛的。所以认准自己的赛道，然后精益求精，去努力做到最好，做到极致，
1: 是的，
0: 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Hello，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都说啊，在路上开车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1: 是
0: 啊，这个遵守交通规则是我们每一个在路上行驶人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明星啊，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0: 哎，说得太对了啊！警方呢最近就通报啊，黄子韬、
1: 黄某某。
0: 交通违法，
1: 是的
0: 啊，因为违反了这个停车的规定，违反了禁令标志啊、指示等等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哈。
1: 最近呢，北京交警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在朝阳路这个将台西路有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小客车，涉嫌违法停车。然后接到举报之后呢，这个交警就迅速开展工作，将这个车以及驾驶人查获了。经调查，驾驶人黄某某，男，33岁，因违反停车规定、违反这个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都没有按照规定实现办理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已经是被交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然后针对现场附近其他的车辆交通违法的情况呢，交管部门也正在调查，将依法予以处理。
0: 你看啊，这件事情发生在北京的朝阳区，
1: 是
0: 警方呢是接到了这个群众的举报，
1: 没错，
0: 所以你们关注的都是黄子韬违法、我关注的是朝阳群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啊。是的，
0: 当然了，这个也是这个事情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了，
1: 是
0: 就是希望大家呢交通参与者啊、真的要自觉的遵纪守法，文明行车，规范停车，这样才可以共同创造一个安全有序还有畅通的交通环境。
1: 没错
0: 啊。然后呢，黄子韬呢因为交通违法的这个事儿就一度冲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
1: 是的，
0: 哎，
1: 然后就是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就是他跟他的太太徐艺洋，然后两个人当天呢是在北京开了一辆这个敞篷超跑，然后出去吃饭的嘛，随后呢将这个车辆违规停放在城市非机动车道内，直接就下车然后就走了。涉事车辆呢是一辆黑色的这个超跑，违规停放期间呢，车顶的敞篷全程处于开启状态，这个外观也比较醒目惹眼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有人就开始举报了。
0: 哎，所以说呀哈，大家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一定要遵守交规，
1: 是
0: 不管你是谁啊、在交通规则面前
1: 人
0: 人平等。11:43，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表率啊，不要跟黄子韬去学、
1: 是的。
0: 好，那黄子韬呢就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以后肯定在这个行政过程当中会更加的规范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我们分享好听的歌。

0: 哎呀，现在每每听起这个 FC 的之前的那些歌曲啊，一些关于青春的这个回忆还是会涌上心头啊。
1: 这首歌有年头了哈，2002年的歌曲，
0: 没错哈、已经过去了24年，
1: 是
0: 24年转瞬即逝啊。2002年的时候你在干嘛？
1: 上学呀、还能再干嘛？
0: 2002年的时候上学是？
1: 你不要问我上几年级
0: 啊，因为不要暴露年纪哈、
1: 因为我已经记不清了。
0: 好吧 ，F 四曾经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啊、最近呢，他们是又出圈了，因为呢，跟阿信啊
1: 是 F3+1嘛，
0: 又组成了一个新的 F 四。新 F 四现在在、开那个巡回演唱会，
1: 巡回演唱会
0: 之前在上海连开了几天，
1: 是的
0: 啊，在北京也开了，大家反响都很不错，所以现在是开到了国外。
1: 是的，
0: 好像应该接下来应该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都会有巡演的计划。
1: 是的。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喽。最近啊，这个世界杯啊，大家是热火如荼的看着。但是你有想到吗？世界杯火了。麦当劳炸了。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麦当劳炸了？不是说它爆炸的炸啊，是因为麦当劳跟着这个世界杯，一起火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每一次到了这个世界杯啊，很多的球迷呢都会做这个比赛的预测啊。像南非世界杯最早的那个预测的鼻祖就是章鱼保罗嘛，
1: 是的
0: 啊，然后就问他这场今天晚上即将进行的这个比赛谁
1: 会赢，
0: 谁会输？章鱼保罗就特别厉害。到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由这个章鱼变成了驴。变成了狗狗，变成了猫猫等等等等，
1: 是
0: 大家呢就闹着好玩嘛。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哈、麦当劳也玩起了预测。
1: 是的，
0: 而且呢，他预测的特别的准，被誉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大预言家。
1: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有很多的网友惊讶的发现，麦当劳对于小组赛的这个比赛结果竟然一预测一个准。
0: 就是所有的比赛他都能预测对，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我说谁赢，谁就赢。我说谁输谁就输。哎呦，这个网友讲这不得了啊，
1: 他好像是比我们就是来到了就是第二天、就预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局。
0: 那你说我要是下注足彩的话，我不用跟着一些动物预测呀，我直接跟着麦当劳预测就行了呀。
1: 开什么玩笑，
0: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能做到百发百中的呢？其实啊，他有诀窍。并不是说他真的是预测的一预测一个准。
1: 我跟你讲哦，是他们市场部来了一个鬼才啊，这是比较厉害的。
0: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
0: 很简单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有这个比赛，我不是那个预测的结果会放在我的这个打印小票上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会把三个结果都预测了。然后我的这个打印小票我
1: 随机发放，
0: 发放给就是点单的朋友
1: 啊，总有一个是对的吧。
0: 你比如说你点单了我也点单了，两场比赛西班牙跟福德角，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也点单了
1: 啊。是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胜，西班牙胜，我拿到的就是双方打平，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拿到的就是福德角胜。你看这就是概率的问题啊。那最终平局那我肯定就是预测对了的那个嘛，
1: 总有一个能对嘛。
0: 那我就发朋友圈，我说哇，麦当劳太厉害了，就这也能预测准。其实他是把三种情况
1: 都做了，
0: 都做了，
1: 随机出单。
0: 是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赛级端水大师。
0: 所以说呀，真的这个麦当劳啊，这个端水的做法呀，这个看似很讨巧，实则呀是抓住了大家的这个一个心理啊。
1: 没错，
0: 而且不断制造了一个新的这个话题的舆论。
1: 对，因为有些朋友买过之后呢，都会就是拍照发个朋友圈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呢，又炒热了他的一个这个话题度，又传播了他的声量。
0: 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来了高人。
1: 高人，
0: 比如我们现在说完之后，你是不是也有一股想去麦当劳点单，然后看
1: 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回事，是吧？
0: 比赛结果的这个冲动、
1: 真的是。
0: 好了，去麦当劳的话，就点他的那个汉堡啊，叫双层cheese堡，那个减脂人也可以馋，也可以吃的，还有那个什么鳕鱼堡啊，减脂都可以吃的。
1: 是的，
0: 你只要不吃可乐，不喝那个代糖的可乐，不吃那个薯条，其他都可以。
1: 是
0: 11:56，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再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4: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7: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6: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8: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9: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8: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欢迎大家12:0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2: 我是晨曦。
11: 好了，已经工作一个上午了嘛，也做了很久了，此时此刻应该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来活动一下啊。
12: 要进入到脑袋翻滚吧。是的。
11: 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自己的大脑，越活越年轻。
12: 是。
11: 先我来先出题吧。
12: 好。
11: 我们都说这个坐久了一定要起来运动一下哈。
12: 没错。
11: 那你知道什么运动是最棒的吗？
12: 什么运动是最棒的？跑步吗？走路？要不然就是什么运动呢？
11: 那所以问你啊，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知道什么运动是最棒的吗？
12: 什么运动是最棒的？
11: 好了，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转身回来之后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答案。
12: 好。

0: 好，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MB 魔幻力量偷偷的。哎呀，刚刚很多的朋友都有偷偷的在思考，偷偷的在想。
1: 我知道足球。
0: 问的这个问题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1: 是不是足球？
0: 不对，脑袋翻滚吧。我们今天第一道脑筋题哈。我们都在说这个坐久了一定要起来运动一下。
1: 没错。
0: 我们每天跟大家运动做的是什么运动？
1: 脑力运动啊。
0: 脑力运动对不对？
1: 啊，对啊。
0: 有很多朋友猜是脑力运动，脑力运动也不对。啊，你猜足球也不对，跑步、散步、爬山都不对，
1: 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0: 什么运动是最棒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
1: 什么？
0: 棒球。
1: 棒球。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是棒球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其他的运动，都没有棒球棒。
1: 啊、哦，在这儿等着呢。
0: 都没有棒球棒。
1: 嗯，你这也挺冷的。
0: 你知道棒球棒是什么吗？
1: 棒球棒不就是棒球？
0: 棒球棒就是打棒球需要用的棒子。
1: 我知道。
0: 因为其他的运动都不带棒球棒，所以其他运动都没有棒球棒。所以棒球是最棒的运动。
1: 你这谐音梗不扣钱吗？
0: 这不是谐音梗啊。棒球棒啊，对啊，其他运动都没有棒球棒啊，谁跑步的时候会带一根棒球棒？没有啊。对。
1: 好，可以。
0: 好，今天你的问题是什么？
1: 我的问题呢，跟螃蟹有关。
0: 啊，跟螃蟹有关。
1: 对。螃蟹。他一不小心，他可能是今天太忙了，反正他出门的时候他有样东西丢了。
0: 哎呀，你这样问题我都学会抢答了。
1: 他的手套丢了。
0: 下次我们先说好
1: 啊，
0: 找题目的时候不要在同一个 APP 上面上。
1: 螃蟹他的手套丢了，他就很伤心。
0: 哦，
1: 为什么呢？
0: 螃蟹

0: 好了，一首歌曲的时间，继续回来跟大家揭晓一下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的答案。
1: 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啊，螃蟹的手套丢了，为什么他很伤心呢？因为那是他的钱包啊。
0: 嗯，
1: 钳子的钱啊，钱包丢了谁能不伤心？
0: 钱包丢了的确是很伤心、
1: 嗯、
0: 不过就是现在呢，很多的朋友出门都不带钱包了。
1: 对
0: 啊，就是一看呢，这个螃蟹平时的时候不太用手机，现在都是电子支付啊，
1: 是，
0: 对不对？
1: 螃蟹怎么用手机呢、
0: 现在应该很少有朋友都会带现金出门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还是坚持带现金出门的朋友？
1: 很少很少
0: 很少。
1: 哎，年长的这个长辈们会带
0: 啊，长辈们会有、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出国的时候你会换当地的货币、
1: 啊、是
0: 会带一些现金。
1: 是的，
0: 不过现在国外也很方便，你会发现就是支付宝啊微信啊这种支付特别的便捷，
1: 电子支付
0: 哪哪都是。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呀，科技越来越发达，带着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了。
1: 没错，
0: 所以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怎么能不幸福呢？
1: 是的。
0: 12:12，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刚才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
1: 嗯，
0: 广告回来我们要每天
1: 懂多一点。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生活冷知识太多，不用担心，我们每天都可以懂多一点。
3: 是的，
2: 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哈，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高能量的人和低能量的人。
3: 没错，
2: 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世界上呢有两种人，一种是可以加持你能量的人，
3: 高能量的人，
2: 一种是消耗你能量的人，
3: 低能量的人。
2: 就是有些人不论你做什么，他都会抱怨、责怪、挑剔、怀疑，让你产生焦虑和无力的情绪，
3: 也就是负能量满满的那一波人啊。
2: 久而久之，这些负面的信息就会像毒素一样侵蚀和耗尽你的精力，使你无法专注自己的目标，对生活失去热情。
3: 然而有那么一小波人
2: 会怎么样，
3: 总能够给你鼓励、建议、尊重和帮助，哎，好像充电宝一样，让你随时都能够充满信心和自信，激发潜能，体现价值。
2: 哎，你和这一类人相伴啊，你会觉得哇，自己会获得快速成长的机会，能够学到更多的技能，而且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
3: 没错，人生很短暂啊，能够遇到的人和事儿呢，都是宝贵的经历，而选择和怎样的人同行非常重要。
2: 没错，
3: 啊，
2: 所以这个人呐，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清，就是我们自己身边周遭哈、哪些是高能量的人，哪些又是低能量的人。
3: 没错，
2: 所以今天呢，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要来探讨的是，生活当中你该如何远离一些低能量的人，又怎么样让自己成为高能量的人。首先我们来看如何远离低能量的人。第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立场。面对负能量的人的时候，你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这一点至关重要。
3: 是，
2: 比如，有人向你抱怨工作中事务很繁琐、很繁杂，你可以略过他的抱怨啊，你可以不听。建议对方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你不要一天到晚抱怨啦，又有什么这个工作忙啊，又有什么那个事情繁琐，你关注到你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就可以了。
3: 那你同事如果来跟你就是抱怨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说
2: 不要听，
3: 你就不要听是吧？
2: 笑一笑，一笑而过，一笑而过，然后完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该怎么样怎么样，关注到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用听他的。
3: 过来人告诉你，千万不要加入他，跟他一起去抱怨。
2: 哎呀，那完蛋了
3: 啊，真的，不然第二天的话，全办公室都知道是你在抱怨。
2: 哎，你是被伤害的有多深？我想请问，
3: 过来人嘛，
2: 你可以偷偷的
3: 跟你建议，
2: 你可以偷偷的告诉我这个办公室人的名字到底是谁？快告诉我。
3: 啊，没有啊，我们办公室没有啊。
2: 我们把话筒关了说。
3: 没有，
2: 你这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3: 办公室没有
2: 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设立明确的界限。
3: 没错，
2: 在社交的圈子里面，与负能量的人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3: 怎么个保持？你告诉我。
2: 比如
3: 啊，
2: 不同的场合里，避免和总爱抱怨的人接触。你一旦发现你身边有那种喜欢唉声叹气的、喜欢抱怨的、喜欢低能量的，你就避免跟他接触，选择与积极向上的人交流，比如我。
3: 是的，
2: 对吧？
3: 所以
2: 人群当中一眼认到我在哪，朝我的方向奔过来就可以了。
3: 所以你知道王子，因为他平时比较忙嘛，
2: 哎，
3: 就是他很少在办公室出现，
2: 哎，
3: 突然在办公室出现了。
2: 你不要说很少在办公室出现好不好？
3: 忙在别的地方。
2: 哎，不，我也没有很少在办公室出现。我想要说，我每天都按时打卡，我也没有很少在办公室出现啊。你
3: 像
2: 我说的，好像我在偷懒啊。
3: 不是，他是在忙别的项目，别的地方忙，开会啊，然后各种事情。
2: 对。
3: 然后呢，他来就是来我们办公室，偶尔出现那么一小会儿，哇，所有的人都过去找他。
2: 啊，所有人都。好了，好了，勉为其难的就应允了。

0: 好吧，就是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保护你的这个心理健康，并且更加关注于自己的成长。
1: 是
0: 第三点啊，
1: 我刚才没说完呢。那如果说反过来呢？如果有总爱抱怨的这个人过来，准备要跟你讲话，你怎么办？
0: 那我刚刚说了
1: 啊，
0: 就是就不理他，
1: 不理他，
0: 然后保持自己的立场啊。
1: 不可能，
0: 他抱怨他的，我听我的，
1: 王子，
0: 然后关注在我自己的成长就可以了。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个高情商，他不可能不理你。哎，
0: 那我会怎么样一般？
1: 他就接住你的情绪，
0: 哦，
1: 然后
0: 就安慰一下，是不是？
1: 对， 对，
0: 就很敷衍的安慰一下。
1: 没有。
0: 哦，然后第三点了，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涉及。
1: 哦，
0: 这个怎么讲呢？
1: 就是和负能量的人接触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
0: 哎，
1: 你就你看到他过来向你讲话的时候，你就直接走嘛，
0: 就跑，
1: 是吗？
0: 就跑。你看到他来了，我操，赶紧跑，我上厕所。
1: 不太合适吧？
0: 哦，
1: 那我得戴上眼镜，我看见。
0: 哦，保持这个适当的距离，不要过多的涉及对方的这个情感里面。就比如说他在抱怨工作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起讨论；
1: 啊，
0: 他在抱怨情感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跟他讨论。
1: 啊，是是是。
0: 啊，就比如吧，你一个朋友，身边肯定有这样的朋友嘛，
1: 是
0: 抱怨生活当中的不公平，你可以给予关心，就说哎呀，不要这么想，但是不必过多的参与讨论。你不要硬核，你不要说是就是不公平。哎，我跟你讲啊，我身边也有什么，不要，你会被他的情绪带进去。
1: 对对对对对，会被他的一些这个不好的情绪所影响。
0: 是，
1: 一个人想要实现思想的飞跃，一定要多结识有志之士。
0: 比如我，
1: 比如你
0: 啊。
1: 就是当你和有志者同行，你身边都是充满激情和才华的人，你自然也会去拼搏和创造，挑战和超越，逐步的实现追求，对不对？近朱者赤嘛，近墨者黑嘛，从小都知道的，对不对？
0: 对，而且呢，要知道哈，我们人只有一辈子啊，余生很贵呀，
1: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要远离低能量的朋友圈，这样才可以过得特别的纯粹跟快乐。
1: 是，
0: 好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是如何远离低能量的人，接下来就要分享的是如何成为高能量的人。
1: 好，
0: 两首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会。

0: 好了，12: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如何来远离这个低能量的人啊。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如何来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
1: 没错。
0: 要知道一个人最转运的方式啊。

0: 就是养成高能量的体质。
1: 是的。嗯，
0: 有一位管理专家，叫冯唐，他曾经呢在采访的时候就感慨，
1: 是
0: 读书的时候大家拼的是智商，工作的时候拼的是情商，而到了人生的后半程才发现，比情商和智商更为重要的就是你的能量。
1: 没错。你有没有发现，低能量的人常常是比较消极懒散，然后承受不了一点点的压力和挫败。
0: 没错，
1: 遇到一点点困难啊，就一蹶不振，很难持续成事儿。
0: 但是高能量的人就不一样了，活力满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轻易的退缩，而且是主动打破困境，人生不断向上。
1: 真的是这样。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人生呢，它不是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赢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些能量充沛的人。所以问题来了，怎么样让自己保持这样子的高能量的这个状态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能量等级，只不过呢，这个能量等级就是高低不一了，能量等级越高呢，就越能够吸引到好的运气和事物，一个人要保持积极的状态，就要减少消耗，多做给自己充能的事。
1: 是，
0: 比如第一点，减少消极暗示，采用积极暗示。曾经啊，有人问蔡澜，蔡澜都知道哈，哎，这个我总是开心不起来，应该要怎么办呢？
1: 他是这么回答的，
0: 他怎么回答？
1: 每天大笑，给自己暗示，我是快乐的，我是幸福的。
0: 哎，一定要反复的告诉自己回想一下，很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啊？怎么样？
0: 就是你在状态差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自己真的一无是处，
1: 对
0: 未来充满焦虑，面对挑战的时候呢，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啊。
1: 但是呢，状态好的时候，又是浑身充满力量，感觉这个一切啊都在掌控之中，更愿意面对挑战。
0: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一个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呢，都要源于内心的想法。首先，你在自己的内心就要相信自己能够应对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哦。
1: 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学会正向思考，就能够减少内耗，增加自己的能量了。
0: 第二点，很重要，要改变低能量的姿态，采用高能量的姿态
1: 啊。怎么说？
0: 曾经呢，就是有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了，他让这个试验者呢摆出紧张无力的低能量的姿态，或者是放松开放的高能量的姿态，维持2分钟左右，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测试。
1: 然后呢，这个实验就发现，开放有力的高能量姿势会让实验者的身体激素和心理水平都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
0: 身体状态其实是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好的姿态呢会给情绪带来积极的能量。
1: 没错。
0: 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主动保持对身体的察觉，有意识地让自己摆出高能量的姿态。
1: 高能量姿态是什么样子？
0: 比如走路的时候要抬头挺胸，你不要光搂着背，你不要觉得就是别人一看，哎呦，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自信的
1: 啊。是啊，
0: 对不对？
1: 要时刻提醒自己
0: 抬头挺胸。其次，双手叉腰，
1: 双手叉腰
0: 就给人一种，这个人很霸气
1: 很精气神十足。
0: 对，精气神十足，对吧？你不要含胸驼背，两只手就是很不自觉的这个
1: 不知道往哪儿摆，
0: 摆在胸前，对，就看上去之后就很紧张，很那种，对吧？
1: 是，
0: 所以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就能够快速提升心力，减轻焦虑。
1: 就是还是要跟自己说要自信啊。
0: 哎，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停止过度的，
0: 这是第三点。
1: 对对对，
0: 第三点，
1: 停止过度思虑，让自己回归当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说我今天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讲，我还没开始准备呢，我就开始担心了，哎呦，这个我这个做不好怎么办？
0: 没错，
1: 出差错怎么办？
0: 结果还没有开始你就开始打退堂鼓，
1: 就开始否定自己了，结果真的出了差错。
0: 比如要见一位客户，
1: 还没开始见面呢，我就开始纠结，你说万一今天这个客户啊，他很难相处怎么办？结果他真的就很不顺利。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因为只想不做是比较费能量的嘛。当心理能量过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的颓废懈怠，很容易出错。
0: 没错。
1: 而当你聚焦于事情的过程，要演讲就认真地准备好演讲稿， 要见客户就仔细地记住客户的需求和偏好，把能量用于行动而不是胡思乱想，才能够让你的人生进入向上的正向循环。
0: 没错，能量是一个人内在的精气神，你有什么样的能量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啊，让自己能量满满，前路才能稳赢。
1: 是的，
0: 从今天起就让我们成为一个
1: 高能量的人吧。
0: 12:34跟大家分享两首高能量的歌。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许多网友发现朋友圈的讨论热度明显下降。大家普遍认为说，并不是我们不热爱足球了，而是成年人的社交表达方式、观赛习惯和生活压力都发生了变化。对上有老下有小，白天还要开会挤地铁的上班族来说，熬夜看球的成本实在太高，睡够6小时都是奢望，很难为一场遥远的比赛消耗自己。然而呢，朋友圈里的安静并不等于我们完全不看球啊，大家只是把热闹搬到了饭局、微信群或者是自己的客厅里。当朋友圈安静下来，或许代表了一种成长，我们不再需要用世界杯来证明自己的参与感，但是每当精彩对决上演，心底那份情怀依然会被点燃。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的电影票房情况。截至到6月21号到21点，2026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观影人次1058.9万人次，总场次144万场，也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票房记录。这一次我们看到端午档票房前五名分别是《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次端午档头部影片口碑稳固，老片逆袭和新片分化并存，也显示出了观众选片的日益理性，内容质量成为了票房长线的核心驱动力。作为衔接五一档和暑期档的关键节点，端午档为即将全面开启的暑期档积累了观影热度。而截至端午收官，我们看到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1.7亿元，后续还会有80多部的新片陆续上映。所以还是蛮期待这个暑期大战啊，据说很多优秀的电影。而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你看电影了吗？选择了哪些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清楚。

0: 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电影《想你了》发布了定档预告，宣布7月24号上映。预告串联起了张若楠饰演的高凡，还有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从青涩懵懂一路相伴成长的时光，出租屋的嬉笑打闹，职场打拼的相互鼓励，生活的惊喜和琐碎里的他们共享野心与秘密，分担风雨与人生，也见证着彼此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们是朋友，更是家人和伙伴。影片由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7月24号上映。另外还有一部小朋友们很喜欢的《汪汪队》第三部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勇闯恐龙岛》，这次定档在了8月8号上映，早于北美6天。这次狗狗们将走进恐龙世界，很多跑的冒险。汪汪队也解锁了全新地图，人气罕至的恐龙岛屿与史前巨兽首次相遇，他们会迎来什么样的挑战呢？这个暑期，小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啦。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六月福利来了，6月1号到30号，咱们商城单笔实付满额就送好礼，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送无印良品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多买多得，赶紧行动。今天我们推荐到的好物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防晒，夏天紫外线越来越猛了，防晒不到位一个夏天白费功夫。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是很多姐妹里姐妹包里这个常备的防晒单品，清爽不黏腻，扛得住大太阳，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是一支搞定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两支正装的组合，只要259元带回去两支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无论是自用还是和朋友啊这个家人啊拼单都是相当合适的。首先它是 SPF 的 50PA 四个加的高倍的防护，另外呢它是全波段抵御 UVA 和 UVB， 防晒力在线不假白。另外呢它是清爽水润不闷痘，就像是纯乳液一样，非常的轻薄，一抹化水不泛油光，后续上妆也是不搓泥不卡粉的。还有就是两支囤货装太香了，两支到手只需要259，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有一个词条冲上了热搜，叫做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潮汕不是一座城市。大量网友惊讶于这个广为人知的地理标签原来不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啊。是的，其实潮汕是指汕头、潮州、揭阳这三座地级市的文化统称，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城市。他们共用潮汕方言，饮食、宗族、民俗一脉同源，功夫茶、潮汕美食、莺歌舞、潮商都是潮汕特色。而最近大火的那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讲述潮汕地区的人们对于情义二字，在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中，如何经历半个世纪风雨的故事。这也带火了潮汕文化啊！最近如果大家很想去感受一下潮汕地区的独特文化魅力，你要注意了。在我刚刚说到的这三个城市当中，只有揭阳是有民用机场的，也就是揭阳的潮汕国际机场。如果大家想更快到达的话，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地方，别到时候说哎，我怎么搜什么潮汕市这个搜不到呢？那当然搜不到了，要搜揭阳的机场啊。另外呢，如果说要给大家推荐当地一定要品尝的美食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牛肉丸，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一个非常有独特风土人情的地方，如果你去的话一定要多留几天好好感受一下。
3: 一场雪落下的瞬间映在我的眼，可是我们早该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周深，他的演唱会新地图解锁成功了，首度踏足呼和浩特，7月11号到12号精彩开唱。此前呢，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限定曲目，比如说广州的《真的爱你》，武汉的《洪湖水浪打浪》，苏州的《苏州好风光》，还有重庆的《红梅赞》。所以很好奇这次来到呼和浩特会有哪首惊喜曲目呢？坐等开唱吧。另外，刘雨昕的仙纳度2.0巡回演唱会深圳站正式官宣。去年啊，上海、北京、广州、苏州万人齐唱的热烈，每一片新蓝海的荧光都历历在目。而今年8月1号，深圳的大运中心体育馆，这次桃园舞美全面换新升级，沉浸式舞台再拓边界，民族文化与先锋视觉碰撞，全新惊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一起在盛夏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鹏城之约吧。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进入到夏天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小伙伴，哎，突然间感觉精神状态啊，面貌啊都变得很好。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跟季节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确实，夏季是气候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阳光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也促进血清素，也就是愉悦激素的分泌，抑制过量的褪黑激素，也让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另外呢，在夏天人们一般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包括旅游放松，这些都能够增加积极的感受。相反，冬季不仅天气冷，研究发现阳光不足、温度过低、景色萧条、活动减少等等，都可能会导致冬季抑郁症的发生。所以啊，如果大家最近觉得说，哎呀，我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整个人的感受都变得很好，没错，跟夏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最近的状态很好，也可以好好的抓住这样的一段好时光，努力的让自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也更多的和人交往，多走出去晒太阳，多认识不同的朋友。我相信你会觉得说，这种夏天的精神状态会延续很久很久。
4: 也许那时我不够成熟，快下了跟你好个三生三世的海口，我总是看些摸不着边的东西，却忘了珍惜当下。夕阳余晖映照你温柔，海边的沙滩、山间的溪流，都见证过我们坚定彼此的眼眸。可是啊，就怪时间这玩意儿，让人琢磨不透。可相爱的人啊，

身材是否走样，是否还很在意跟好友出门的形象。我记得那时候你都会是个半小时打底的衣裳，我怎么样，我说真的很漂亮。后来后来你出了新对象，听说把你追到手比我那会儿还要难追上。哎，你标准提高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唱了首情歌就把你给追上。还记得吗，我们曾一起去吃的早餐店，你走后没多久他就转让消失我视线。还记得吗，在大城市无数的深夜，我们一起喊着加油，想按个加油。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更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的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0: 意。
1: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进入今天榜单的数榜，本周第二十位王泽伦《路过人间》，本周十九陈于飞《于飞如飞》，本周十八位周深《等晴天》。江淮地区呢，那现在就进入梅雨季节，是不是？所以那雨天就很常见了啊。这首歌就是用雨天来比喻情感遗憾跟人生低谷。我不是很赞同这样的比喻，就是说下雨天就一定是那种低谷期嘛啊？下雨天不可以心情愉快吗？这首歌它诠释呢，从执念到释怀的一个内心的成长，在感情当中，你有经历才会有成长嘛。所以它的编曲呢，就是以钢琴为底啊，辅以非常轻柔的弦乐，那氛围呢很清冷很治愈。周深的嗓音呢澄澈透亮，从气声的叙事到副歌的呐喊，甚至有点哭腔的这种表达啊，层次非常的细腻。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演绎雨中等待的倔强和释然，周深的《等晴天》。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众雨夜贵人说，这歌声真的很像一场温柔的雨啊，淋透心事，也会洗去其实很多心里的烦恼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萨顶顶。

0: 来继续为您数榜，本周排榜在第17位，新歌进榜，雷安娜《不老的童话》。本周16位上榜两周，孙燕姿《飞扑而下》。本周15，陈文飞《云的幻想》。本周14位，田宏杰《挂念无用》。本周13位，吴京干，包括黄美琪合作的这首歌叫《良知》。本周12位上榜，4周15位升3个位置，古亚为自己作词作曲原创作品《今天你瘦了吗》。减肥的日常其实是很多人可能每天的身材管理的一个执着啊，传递要为自己变美、快乐减重这种积极态度。编曲呢走的是一个轻快的电子风，节奏非常的明快抓耳，开篇的鼓点跟电子的音效呢直接点燃了活力，主歌配器非常的简洁，电子琴和轻鼓点铺垫起来，营造非常轻松的氛围。古亚威呢一改以往的抒情唱腔，用非常元气甜美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很有少女感。专业乐评说这首歌里面的肉肉快闪开唱的元气满满，把减肥的快乐和坚定都传递到位了。古亚威，今天你瘦了吗？本周12。
1: 喂

做点缀啊，整体很清爽很流畅，没有太多煽情的那个部分。那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是唱出了犹豫之后下定决心的勇气，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1: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马上开始，我是南拳妈妈的张杰。五、四、三、二、一。
5: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排行，来继续数榜了。本周第九，魏博带来的《你是我》。

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收听由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缺少了你的1%，缺少了
1: 电感动。来看微信平台糖子电波说呢，非常轻快的电子律动啊，搭配这种清甜的声线，好像每一句告白都显得甜而不腻了。继续为您往上接榜，本周第8，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第7，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上榜已经有7周时间，上周第9升了2个位置，由信乐团前键盘手傅超华创立的一个电子摇滚乐队，就叫超音界。这首歌呢，讲述一段明知没有未来，但是呢，依然要炙热燃烧的短暂爱情。编曲用非常标志性的电子合成器为主，它的音色相当冷峻啊，然后这个冷峻当中呢，还包裹着摇滚的爆发力，把心碎啊、决绝啊都演绎得非常的有张力啊。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这份心如刀割也沉默的隐忍和痛苦完全的释放了。超音界的这首歌，本周第7位。

0: 来看微信平台夜猫杂则说，超音界的电子改编我觉得很棒啊，就是比原版更冷啊，更痛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2: 想象之中雨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瑟瑟微色
0: 继续为您来数榜，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榜单往上数，来到第六位，上榜六周，上周第十升了四个位置，谢霆锋自己原创音乐作品《推倒重来》，时隔八年原创摇滚回归之作啊。那八年之间都干啥了啊？有影视啊，还有他的那个厨艺发展啊。编曲用非常重型的吉他来开场，密集的鼓点，低保真的机械音效一层一层给它堆叠上去了，它营造出来一种齿轮咬合一样那种压迫感，又非常的紧密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谢霆锋用标志性的沙哑嘶吼演唱，从隐忍到爆发一气呵成，这首歌本周排行第六。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呀，这个处对象啊，不是看对方会为你做什么，而是看对方会为你改变什么。
2: 哦，那你能举个例子吗？
1: 举例子啊，这个比如说吧，我正在追的这个女孩已经为我改了三个手机号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2: 我就是喜欢 hiphop。

0: 在不 Trixie playing，
1: 我就是喜欢，
2: 我就是喜欢
3: 电子乐。
4: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5: 一起摇哦哦哦哦，时光静静流，
6: 你人抽烟，你人失恋。
7: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8: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我们周一呢，正在为您揭晓的是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来到揭榜榜单的前五位置。本周第五，乃万的《赴汤》。歌曲用无畏抗争破局做内核，就是讲一讲面对困境和质疑的时候绝不低头，甘愿为信念赴汤蹈火这种强硬的态度啊。编曲非常大胆，融合了电子摇滚、说唱、国风的唢呐，节奏炸裂，气场全开。莱万的演唱也很有爆发力的啊。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不屈的斗志跟张力完全释放出来。本周第五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子健。是因为孤独输给你的苦，热
1: 情被你长发都挡。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四位来揭晓，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是为2003年，当时他发了一首歌叫《晴天》啊，23年过去了，终于写了续集了，续篇，用雨天的意象串联起青春暗恋和成长之后的释然了。歌词来呼应之前23年前的那首歌《晴天》当中，把看不见的遗憾变成已看见的释然，从好想再淋一遍的执念转为平静接受的和解。其实满满都是错过跟释怀的那种温柔啊，周杰伦的唱腔非常的很感怀，就是他的语气感的非常的足，哼唱和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细腻。你想嘛，有重逢的局促，回忆的激动，最终的淡然。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唱的是岁月沉淀的温度，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本周第四，

来看一看大家对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听感呢？余落听风说，这前奏雨声一响起来淅淅沥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破防了。喜欢周杰伦几十年了，你看看几十年，二十多年，对不对？好啦，继续为你往上数榜，本周的第三位季军啊，许魏洲的《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原声民谣抒情的单曲，写亲人、爱人、朋友，包括小动物相遇时候那种纯粹内心的悸动啊。许魏洲的演唱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温暖啊，搭配轻柔的鼓点跟和声，主要还是以这个木吉他为主轴的，所以呢整个旋律听起来很舒缓很干净。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字字句句都藏着对于相遇的珍视，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第三。

0: 来看听众初见说，所有的美好都应该都始于一句初次见面，请多指教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过去像一滴汗，静静的蒸发在满。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还剩两个位次要为您揭晓。本周第二位亚军周柏豪，纯粹想哭。本周第一位冠军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上榜八周时间，上周第三位升了两个位置。歌词就用眼泪成海做一个核心的意象啊，把这个深夜的沉默、争辩之后的遗憾、说不出口的舍不得，都沉入到这片无际深蓝当中了。编曲呢，用冷调的电子音效跟空灵的氛围为主啊，旋律非常的冷感又温柔。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把潮起潮落的不甘和等待演绎的氛围感拉到最满。恭喜吴嘉诚，这首歌《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拿下本周的冠军。

里可以入睡。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很多人呢，这一辈子都在信奉全力以赴，咬牙硬扛，觉得凡事靠自己才是最靠谱的人生态度。但是呢，越长大越会发现，真正成熟的人生从来不是盲目用力、事事死磕，而是要学会聪明借力、适度省力。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杯下午茶的温柔时光，来聊一聊热搜上很通透的一句话，叫做人生最高级的自律是会借力懂省力啊！你有任何想说的感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第一首歌来听，陈楚生，何洁，经过。

有人说，人生所有的遇见和别离，陪伴和遗憾，都是一场温柔的经过。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道尽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在时光里奔赴彼此，也曾经在岁月里慢慢磨合，那些热烈的心动，那些默默的坚守，还有无声的遗憾，也最终都会沉淀为我们成长的底色。所谓经过，不是落幕，而是成全。

啊，所有的遇见和经历，陪我们一起走过一程的人，我想都是时光赠予我们最好的礼物。继续回到节目开始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微博热搜上很通透的一句话，叫做人生最高级的自律，学会借力使动省力。生活里有太多的疲惫，其实呢，往往都来自于过度逞强，遇到难题宁愿熬夜硬扛，也不愿意开口求助，身处困境当中宁愿独自内耗，也不愿意借助资源，做事呢总是埋头蛮干，不懂得去找一些方法，借一些趋势，最后呢就累得身心俱疲。那我们总会认为用力越多收获越多，可成年人的高效人生从来都不是拼蛮力，而是要讲智慧呀。我们所说的借力并不是偷懒，而是顺势而为，我们说的省力也绝不是佛系，而是取舍有度。借力是指借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借平台之势成自己之势，借时光沉淀稳住自己的脚步。而省力呢，是放过那些无谓的纠结，舍弃那些没有用的内耗，卸下多余的包袱，把力气花在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上。这首歌来听，隔壁老樊，烧尽一切。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15:15，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尽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微博热搜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叫做人生最高级的自律，是会借力，是懂省力。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明明拼尽全力，却过得又累又被动。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分享，来告诉我你最近一次硬扛之后才懂得不必勉强的瞬间是什么呢？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单打独斗呢可以走得稳，但学会借力才可以走得更远。工作当中借力前辈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生活里借力身边的温暖可以抵御疲惫。

在成长路上借力时代的趋势，往往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首歌来听，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我看到在微信后台有一些小伙伴们的留言啊，特别有共鸣。有朋友说，以前做事总爱事事亲力亲为，经常都累到失眠，后来学会分工协作，工作果然轻松了许多，效率也反而更高了。还有这位朋友说，以前喜欢跟烂人烂事纠缠，耗费大量自己的情绪，现在呢学会放过自己了，生活的确也通透了不少。是啊，我们人生的幸福从来都不是耗尽自己，而是适度用力，巧妙的借力。人不是所有路都要靠硬扛走完的。年轻一点的时候呢，总觉得凡事亲力亲为才算很认真，遇到问题喜欢自己憋着，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最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又累又紧。后来才明白，真正成熟的人永远不是一个人来撑住所有事，而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借力了，什么时候我该省点力了。能请教就请教，能合作就合作，能放下就放下。人生不是一场能够证明自己有多能扛的比赛，很多时候呢，走得很远的人，他们反而都懂得不把力气浪费在那些没必要的地方。继续来听歌，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最好的人生状态是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该借力的时候从容坦荡，该松弛的时候呢也要觉得安然自在。那今天我们聊人生的借力跟省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卸下疲惫，告别内耗，学会聪明生活，松弛成长。接下来来听陈卓璇翻篇。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人民日报发文说，减去一些他人的评价，不必要的社交，消耗心神的焦虑，把有限的精力用来滋养自己，读一本搁置已久的书，学一项新技能，陪家人吃一顿饭，心如果

轻盈，那日子也是会变轻的。当你学会为生活做做减法，你的成长会悄悄地做加法。那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减去一分迷茫啊，加一分自信，减一分杂音，加一些笃定。

0: 记得吗？你还记得吗？
1: 很多时候呢，我们总会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突然间被一段旋律拽回到从前。刚刚的这首歌也让我们致敬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小的时候呢，总是盼着快点长大，觉得长大了好像就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可是等真正走过四季更迭，我们才会懂年少的无忧无虑是多么的珍贵呀。不必过度的沉溺于遗憾当中啊，也不必总是去怀念从前。这里的怀念不是驻足不前，是记得曾经的那些温柔。旧时光是无法折返的，但我想那些温暖的记忆会连同这样的歌声一直陪伴我们前行。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以前总是会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很亲近的人有的时候无法体会我的痛苦和难处，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生气呀，但现在我明白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不能够感同身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完全没有必要失望，完全不用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感到特别的沮丧。

萧敬腾带来的《疼爱》。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记得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说我也不会到处去吐槽我的苦，因为没有多少人他们会真正的理解你。你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是啊，有很多的痛苦煎熬的时刻，我们真的必须自己学会撑过去。当你跨越了这座山，当你再回头看一看，你会发现很多的烦恼根本或许就不值一提。继续来听徐佳莹《失落沙洲》。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地图是一张白纸，这当然很伤脑筋，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这句话是我在《解忧杂货店》这本书中摘抄下的一句话。对于生活，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理解啊。就我个人而言，最向往的生活也莫过于家人健康平安，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啊，有一个小书房，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可以有一点小存款，最好呢再来一些小宠物。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勤奋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每一步都是算数的，只要踏踏实实往前走，我相信你想要的终究都会回馈给你。

有人说不舒服的日子好像很难熬，也没有什么解药，但是有止疼片呢，比如音乐，比如文字，比如风景，还有朋友。春风有幸，花开有期，你要相信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带来的《青花》。我们这一生总会有一份放不下的牵挂，一段隔了山水的缘分。有的人隔着岁月遥遥相望，有的人守着回忆静静的守候。那我觉得不必遗憾离别，因为所有长久的思念都会藏着一份难得的赤诚。好了，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5: 公益主张。
6: 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7: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8: 间，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7: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9: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0: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1: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2: 我太难了。
7: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3: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7: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3: 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3: 多样的运动项目，
1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3: 专业的健康指导，
1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3: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8: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啊。体重腰围超过多少才算胖？那最近呢，美国的糖尿病协会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的成人筛查诊断评估与分期的章节啊，对这个咱们亚洲人的人群啊，调整了肥胖和超重的判断标准。那在这个指南当中啊，亚洲人群的体重判定条件呢，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啊。我们经常说我们看自己胖不胖，首先要来计算的就是 BMI。 BMI 怎么计算？首先呢，它就是体重啊，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如果说得出来的数字啊大于等于23公斤啊，就是体脂超标了。那如果说 BMI 处于23到27.4啊，就是无中心型肥胖，就是超重了。 BMI 啊，这个大于等于27.5是确诊为肥胖。那另外呢，指南也是强烈建议说啊，即使我们的 BMI 在23到27.4公斤之间，但是呢，腰高比大于等于0.5，或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或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就要直接的诊断为肥胖，并非是超重。这个指南呢，也是再次的强调，相比较于单纯的 BMI， 腰高比和腰围能够更加精准的识别与胰岛素的抵抗啊、心血管风险密切相关的腹部脂肪蓄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什么梨形的身材、苹果型的身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就是苹果型的身材。那有人说苹果型的身材可能会更危险一些，刚刚的这个标准也提到腰围与体型密切相关，那内脏脂肪比较多，脂肪的主要堆积在腹部，就形成了苹果型的身材。这类人呢，通常啊胳膊腿比较细，肚子比较大，但是呢腰腹是比较浑圆的。 那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考虑相关混杂的因素之后，和体重指数小于24、腰围正常的人相比，那体重指数小于24、肚子大的人，急性的心梗发病的风险呢就增加了85%。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4，同时呢肚子也大的人，急性心梗发病风险增加了56%。如果说腰围正常啊，仅仅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4，就不会增加急性的心梗发病的风险。那不只是心梗的风险，苹果型的身材，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脑卒中的发病率呢都比较高。那相关的杂志也刊文介绍说啊，腹部肥胖和个人的人体18个部位的癌症发病率是呈正相关。比如说啊，胃癌呀、结直肠癌啊、肝癌啊、胆道癌等等。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时刻的控制我们的体重。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像刚刚提到的，通过 BMI 的计算已经达到了肥胖或超重的这样的一种范围，我们要通过一些啊人为的这种行为去干预一下这个体重超重的情况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啊通过我们自己的啊运动啊，让我们的体重往下降一降，或者是说啊已经达到了这种肥胖的一种标准，大家去到医院诊治啊，通过医生的这种诊疗啊，有一些药物或者手术的介入，让我们的体重能够达标。所以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快乐。这首歌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花林》，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履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1: 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啊，真的是每时每刻呢都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身材，要有些朋友呢一直在减肥，想要甩掉过量堆积的脂肪，关键是呢要创造热量缺口来优化身体的代谢，那要关注自己的腰围，做好我们的体重管理啊。健康体型的核心呢，其实是优化脂肪的分布，减少腹部脂肪。当男生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生的腰围超过80厘米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内脏脂肪可能超标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定期的测量腰围和体重，做好体重管理。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要建议大家呢，限制一些精米面的摄入，建议呢控制精致碳水和添加糖的摄入，少吃甜点，少喝含糖饮料啊，以全谷物、杂豆这些杂粮来替代部分的主食啊，优先选择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啊、鱼虾、鸡蛋、全谷物等，能够提供持久饱腹感，避免过量进食。那通过多吃蔬菜、坚果、橄榄油、深海鱼，增加膳食纤维啊，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还有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的顺序啊，防血糖的波动，每顿饭呢尽量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的顺序来吃，帮助降低啊这个餐后血糖的波动啊，避免胰岛素过量的分泌，减轻胰腺的压力，尤其是要减少酒精的摄入，避免它的损伤我们的胰腺细胞，加重脂肪沉积。还有呢，就是要开始运动了，要精准运动啊，增加出门像取快递啊、走楼梯这些活动的机会，让自己呢能够动起来。那专家也表示说，坚持每天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跳操、骑行啊，促进内

让脂肪直接供能，加速它的消耗，还有就是睡眠了啊，睡眠其实真的非常重要。专家也强调说，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的异常升高，啊，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要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尽量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还有昼夜颠倒，让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系统保持正常的运转。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冥想呀、慢走啊、啊养养花、种种草啊这些习惯，也可以和家人多多的沟通交流，疏导一下不良的情绪，避免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那稳定我们的皮质醇的水平，从根源上减少内脏脂肪的堆积。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想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啊，真的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一种习惯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健身的健康的习惯啊，让健康能够随时的啊伴随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最近呢有一个肥胖的标准来了哈，腰围啊也是特别要提到的一点，也特别说到了一个苹果型身材。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在减肥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重变化，我们的腰围也要看一看。那有些时候呢，可能腰围如果说啊稍微有一些粗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中心型肥胖了。那有没有一些燃脂的好方法，那适合每个朋友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早上起床啊，空腹运动20分钟，就不需要每天跑步1个小时，只要空腹早起锻炼20分钟，就能够高效燃脂。如果说您是初学者，可以选择像快走啊、超慢跑，在家呢可以选择自重训练、开合跳啊、徒手深蹲、跪姿的俯卧撑、高抬腿、简易的波比跳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每一次动作的时间呢在2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为什么说是早起空腹运动燃脂效率会更高？原因之一呢，它就是能够提升脂肪的氧化比例。那研究表明，空腹运动的时候，脂肪氧化率，也就是脂肪的燃烧速度，比餐后运动高20%以上。经过一夜的进食，身体内的糖原储备，特别是肝糖原处于较

低的水平，这个时候运动呢，身体会更快更多的调动脂肪储备进行分解功能。一项针对超重男生的研究发现啊，早餐前运动组燃烧的脂肪量是早餐后运动组的两倍，原因之二就是能够调节关键激素。空腹状态结合运动呢，可以刺激身体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些激素呢是强大的脂肪动员信号，能够进一步的加速脂肪细胞分解为脂肪酸的过程，为运动提供燃料。第三个原因就是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空腹状态之下较低的胰岛素水平减少了这种抑制啊，使得脂肪细胞更加容易释放脂肪酸进入血液啊，供肌肉燃烧使用的。研究显示，规律的空腹晨跑可以使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提高25%，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血糖降低脂肪囤积的风险。那原因四呢，就是启动全天的高代谢，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比较低，这个时候运动呢能够有效地唤醒身体的机能，促进血液循环，强化我们的心肺功能，从而拉高全天的静息能量消耗，形成代谢的优势。运动之后呢，身体代谢水平较为旺盛，早上呢会持续的消耗卡路里，这个时候摄入的营养呢也相对不容易转化为脂肪来进行储存。虽然说早上空腹运动很好，但是早起空腹运动的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第一点就是起床之后呢要补充一杯温开水，早起之后呢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要小口小口的补充水分，可以稀释我们血液的浓度，唤醒身体代谢。第二呢就是运动之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啊，活动身体的关节，提升我们的心率啊，可以更快的进入到运动状态，同时呢降低受伤的风险。三就是早起之后的运动可以选择自己能够适应的项目，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在家跳绳、开合跳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要避免空腹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或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这些运动呢主要是依赖糖原功能，空腹进行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导致低血糖和肌肉的分解。第四就是运动之后啊休息一下，然后呢吃一份优质的早餐，给身体补充能量。这个时候脂肪的转化率呢是比较低的，早餐推荐的1到2个水煮蛋啊，一杯牛奶，一份蛋白粉，搭配2片全麦面包，一小碗的燕麦啊，有助于快速的恢复糖原，修复肌肉，避免身体呢因为能量匮乏而分解肌肉蛋白。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动的过程很重要，那动完之后的补充依然很重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张靓颖为我们带来《这么近那么远》，送给各位。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生活当中的有些朋友啊一直在持续的减肥，那我们怎样判断自己到底属不属于肥胖呢？一定要记住 BMI 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啊，看一看自己属不属于科学上的这种肥胖。就有些朋友呢是自我感觉的啊，尤其是很多的减肥的朋友啊，减肥过来人分享的一些减肥的大实话，能够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认知，避开一些常见的陷阱，让我们更健康的瘦，更持久的维持好身材。首先第一点，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行动永远比口号更重要。不要幻想着在短时间之内暴瘦下来，或者靠减肥药达到减肥的目的。想要瘦下来，就要做出改变，而不是喊喊口号。只有行动起来，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创造热量缺口的唯一的目的啊！让我们的身材慢慢的瘦下来。还有呢，就是别被体重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减肥期间呢，不要过度的关注体重，体重受水分呢、食物残渣等影响，出现波动是非常正常的。而减肥的核心呢，就是减脂，只有太早下降了，身材才会真正的变瘦。我们要多关注的是体脂率、腰围、臀围的变化。当衣服变松了，体型变紧致了，就意味着我们真的变瘦了。还有就是节食减肥呢，只会让我们越减越肥。很多人呢会选择节食减肥，那在初期体重下降的速度呢也会很快。然后呢，减肥的初期减掉的大部分都是肌肉和水分，而不是脂肪。肌肉流失呢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形成易胖体质。一旦恢复饮食，体重呢会迅速的反弹。想要健康的变瘦，一定要吃够基础代谢值啊，保持多样化的饮食，均衡营养的摄入，而不是吃的越少越好。还有呢，就是减肥不要戒主食，主食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长期不吃主食呢，会导致比如说脱发呀、乏力、贫血、肌肉流失，身体代谢的动力不足，反而容易越减越肥。那减肥真正应该戒掉呢，是我们的各种糖油混合物，比如说蛋糕啊、薯片呐、奶茶、油炸的食物啊，都是热量的炸弹，而且营养比较价值比较低。减肥的人戒掉平时爱吃的糖油混合物，身材呢自然就慢慢的变瘦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相信局部减脂的这种说法，局部减脂的方法呢是不可行的。卷腹没有办法监督小肚子，像哑铃手臂训练是没有办法监督白白肉啊。脂肪的消耗是全身性的，想要减掉特定部位的脂肪，必须通过全身性的有氧运动降低整体的体脂率。那在此基础之上，你还可以加入针对性的力量训练，可以让我们该部位的肌肉更加的紧实，线条也会更美。还有呢，就是出汗多不等于燃脂多，还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充足才能够瘦得快。那减肥成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否则呢身材反弹就是必然的。只有将健康的饮食方式跟运动习惯融入生活，可持续性的坚持下来，才能够长久的维持好我们的身材。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材也会越来越好。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7: 5点了，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又感冒了
7: 啊，
8: 锻炼身体啊。
9: 各位好，我是气血非常足的掌柜黑
7: 关哎。
9: 6月份，今天是倒数第二周了吧，
7: 是、嗯、加起来百岁老人了，非要在节目里头硬挺着干嘛呀？
9: 什么就加起来百岁老人？我
7: 扶老就扶老啊，真没什么，
9: 还差5年呢。
7: 哎，那个大家好啊，端午节过完了是吧？该吃的粽子啊、该这个刷的剧，该放松的，该出去玩的啊、都要收收心了啊，好好听节目了啊。
9: 接下来3个多月，老老实上班，一天假没有啊。来，
7: 咱不还有公休假吗？
9: 你能请啊？哦，你确实能请。
7: 为鼓励请，
9: 鼓励请，
7: 对，
9: 关键是你鼓励
7: 促消费。
9: 对，鼓励请是鼓励请，对吧？那像你这么重要的人怎么能请呢？
7: 说的我真不好意思请了。你这亏了你也不是大领导，不然真的咱全台谁都不请假呀。
9: 6月1号到30号我们呢就是一个福利月，
7: 是啊，甭管618不618啊，反正618结束之后呢，我们活动还是继续，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咱们的满赠活动还是存在的。
9: 嗯，
7: 满1000的话，嘻哈搜货商城消费满1000还是送防蚊喷雾或者驱蚊水，满1500我们就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的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您可以领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
9: 对，
7: 哟，凉席套装又回来了是吧？
9: 对对对，
7: 啊，进货进这儿了。这个福利阶梯啊，是多买多拿啊，所以趁着这个6月，喜欢什么您抓紧挑到一起负担更优惠。嗯，
9: 5:08，两款秒杀，第一款的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是防晒霜，50毫升的正装，今天259，有2支哦。
7: 你别看这两天是阴天呢，下雨啊，阴天紫外线
9: 一样的呀，
7: 更强烈。
9: 大家不会认为只有日头高照的那种阳光明媚才有紫外线吧？
7: 啊，所以你一个夏天不做好防晒的话，你到了秋天的时候，你上妆你都难受。
9: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7: 当然了，
9: 只不过是夏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对吧？这个直射，所以呢，它会更强烈一些。
7: 哎，有些朋友就觉得我防晒，我就不晒太阳就行了，我出门什么都遮着。
9: 哦，
7: 人必须要多晒点太阳，才能满足什么呢？平时我们身体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
9: 你
7: 刺激这个补钙，
9: 对吧？补钙你必须，它通过什么呀？就是要通过你的皮肤吸收太阳光里面的这些有效的光线，然后和你什么吃进去的钙片啊什么在一起才能够补钙。
7: 哎，所以咱们防的是什么？不是说不晒太阳，而是说防止我们晒伤。
9: 嗯，
7: 那就要把什么呢？对皮肤有害的这种紫外线啊这些波段呢阻挡在这个皮肤以外， 所以我们出门涂防晒是这个道理。
9: 今天 UV 小白管很多小姐姐都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是高倍数的防晒 SPF 50 PA 4个加，而且它有一点素颜霜的效果。
7: 哎，它是能修正肤色的，而且修正肤色的能力非常强。
9: 所以你看，在很热的时候，你不想一层两层三层的往脸上披的时候，你就涂抹这个素颜就可以出门。
7: 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有一个麦色绿防晒科技，全波段的抵御的是 UVA 和 UVB，
9: 就是既不会被上晒伤，又不会被晒黑。
7: 对，而且涂在脸上，你可以拿它当什么呢？打底的隔离啊。
9: 哎，可以的
7: 啊。
9: 嗯嗯。
7: 而且你之后再上妆的话，绝对不是搓泥不卡粉，因为它很清爽。
9: 259两支50毫升的这个价格，前几年不敢想，因为这个在专柜卖的话真的是大几百。
7: 10年前嘻哈搜货259您都带不走一支，300多。
9: 对，
7: 我们当时确实300多、嗯、并不是当时我们黑心要赚的多，而是当时的进货价格就是那么高。
9: 行，现在呢微信关注搜索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
7: 259直接带走2支，每支50毫升的正装，日期新鲜。这个非常适合什么呢？混油皮或者油皮的小姐姐啊，因为你用它之后就会发现
9: 它很轻薄的，
7: 哎，轻薄透。
9: 嗯，另外呢，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店长的微信，这样的话
7: 每单又能省5元。
9: 对，你以后所有的单都有一个好友优惠，减5块钱，好吧？
7: 嗯。
9: 今天第二款呢是 SK2 的神仙水，这是一个2027年
7: 的12月到期，到现在1年不到半。
9: 一年半的时间，
7: 所以我们359出给您了。
9: 359除了230毫升的神仙水之外呢，还有大红瓶面霜15克的，有4瓶。
7: 哎，加起来是一个正装量了。
9: 对，嗯、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神仙水呢它可以调节你的水油平衡，可以去清洁你毛孔，啊，这让你的皮肤非常清爽。
7: 你拿下这一套，再把这个兰蔻UV小白管收着的话，整个一个夏天的基础护肤没毛病了。
9: 对，顺丰发货，
7: 嗯，
9: 到手是很快的。
7: 是的，
9: 嗯嗯嗯。
7: 以上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
9: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了。
7: 哎呀，是什么精神？都咳成这样了，还在坚持呢。
9: 6点钟，嘻哈饭点，全国哪里的馄饨最好吃？馄饨最好吃肯定是我家楼下的，因为这玩意儿，我说真的，就一定要现包现吃。
7: 这个我去过黄山，在老街上吃完一碗馄饨之后，
9: 汪一挑我知道很有名的，
7: 都不是汪一挑这种级别的，
9: 那是
7: 都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
9: 就是非常
7: 老街的很普通的一家馄饨店，
9: 就很好吃
7: 啊，那个皮儿薄的，
9: 嗯嗯，
7: 那个馅儿鲜的，
9: 嗯嗯。
7: 哇，都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感觉是化开的云朵啊！
9: 啊，北方人吧，
7: 终于知道什么叫云吞了。
9: 北方人吧，
7: 怎么了？
9: 北方人吃饺子，所以一吃到馄饨都觉得惊为天人呐！
7: 啊，说这口感不一样啊！
9: 好了，今天的话题，一句话吐槽你养过的宠物。
7: 一句话吐槽养过的宠物，
9: 一句话怎么
7: 够啊？能吐槽一辈子呀！这个养的宠物就跟恋人一样，就无数槽点，但是。
9: 不影响我爱他，
7: 就想跟他厮守终生啊！
9: 不影响我爱他
7: 啊！
9: 嗯，比如说我们家的拉布拉多
7: 啊，叫金蒂，
9: 对对对，
7: 起个名字跟巧克力似的。
9: 嗯，
7: 他真的跟巧克力那么可爱吗？
9: 比巧克力还要可爱
7: 哦。
9: 嗯，除了你在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你旁边流口水，哇，那个口水像瀑布一样。
7: 就《望庐山瀑布》那首诗，瞬间就出来了。
9: 对对对对，就瞬间让你就没有食欲了，你知道吗？
7: 他是不是就为了恶心你？
9: 他可能只是
7: 知道你吃不下的。

就在四个方向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
5: 家族。
6: 哎呀，韩国真的是让人觉得很迷惑呀！
5: 又出什么事儿了？
6: 说最近韩国年轻人迷上了一款 APP，
5: APP 啊，游戏吗？
6: 叫只有食物不会送来，界面和外卖的这个 APP 一模一样，你可以选餐厅、挑菜品、加入购物车、结算、下单
5: 啊。
6: 唯一的区别，不会真的付款，也不会有餐送上门。
5: 就是满足你一个想点点吃的但是又不敢吃的变态心理，你说这不纯纯的自己跟自己闹着玩吗？
6: 两个方面的问题
5: 啊，
6: 不光是减肥，首先省下了餐费
5: 啊。
6: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韩国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增加了不少，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压缩开支，所以云点餐成了一种什么情绪代餐，情绪代餐。
5: 你这包装的太高级了，
6: 花不起钱先看看，吃不到饭先选选，下单之前呢就获得一种短暂的满足感
5: 啊。那你能不能再延伸个功能呢？比方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过去的订单稍微付那么一两个？
6: 可以 啊，我觉得特别无数的，对吧？你别说有钱了，我没钱我还可以这样幻想嘞。其实我觉得开发这个 APP， 不知道满足大众什么心理啊，但是开发者来说那就是一个猎奇的点击量，对吧？因为我打开正常的点餐 APP， 我光看不下单一样的效果，
5: 你忍不住，它能让你再下个单，甚至还能让你有点期待。你一晚上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送到的外卖。你知道发明这个 APP 的人他以前一定干过什么事儿吗？他肯定养过宠物，他手里拿着一个肉包子逗狗逗半小时。我觉得这个 APP 就是从这个行为起源的灵感，
6: 赛博点单
5: 啊。一帮韩国小年轻围着这个手机 APP 点了单，哈喇子都已经拖地了，但是菜永远不会送过来。
6: 唉，
5: 这是满足啥心理呢？
6: 刚才不说了吗？情绪代餐嘛。
5: 情绪代餐，
6: 对。

0: 最近呢，在浙江衢州一个学校，为了让学生少吃零食，
1: 学生在上课期间是不能吃零食的。
0: 你就是不光是在上课课间，包括你回家
1: 啊。因为长身体的时候，毕竟很多零食你把握不住，它有哪些添加剂，影响咱们小孩的生长发育。
0: 然后他们就出了一个奇招，举办了一个偷吃零食比赛。
1: 最近这个商场非常火爆的这种偷吃零食比赛，
0: 就是
1: 源头在这里啊。
0: 哦，是这个意思啊。我前两天放假的时候经过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真的在举办，我当时还不明白这是什么。
1: 首创奥莱啊，都办了两回了，
0: 我都
1: 想去报名。以我的水平，不得拿个冠军啥的。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学校的活动一经推出，立刻吸引了100名在校学生报名，还比较踊跃，对吧？
1: 踊跃啊！
0: 这个比赛呢分为三轮，首轮吃干脆面、小面包，复赛呢有点难度，要吃辣条和膨化食品。
1: 哟，那得控制表情哈。
0: 和声音啊
1: 啊
0: 啊！的决赛呢就更难了
1: 啊，
0: 要吃泡面这些有汤汁的
1: 哦。
0: 最后呢，决出了5名一等奖。
1: 嗯，
0: 对，一等奖得主一位于同学赛后称，看到满地垃圾感到不适，联想到自己在教室偷吃的不好习惯，狠心戒掉了零食。
1: 不，这是你的获奖宣言，但这个比赛办的吧，其实挺有意思的，但是方向呢，我觉得稍微有点偏差。你办偷吃大赛，
0: 不应该吃的更多，继续吃，然后
1: 你这不是鼓励大家平时多多训练吗？
0: 这不就是一个记忆的交流吗？
1: 啊，5个一等奖，心满意足了，实至名归了。那些没拿着奖的，会在未来的一年里奋力的努力，说我明年一定要拿这个冠军。我堂堂课我都偷吃，
0: 差哪儿了？我吃薯片嚼出声了吗？
1: 练得不够啊，回去重修。
0: 来，这个说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和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音乐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啊，这个专属福利呢需要您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价格。如果你的车险呢快要到期，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去比个价，去寻个价，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1: 好的。

0: 百余电线，回京塔架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前段时间桂林交警查了一起案件
8: 啊，
9: 简直为所欲问未闻呢、哦、
8: 闻所未闻。
9: 对对对，
8: 什么案件？好奇了。
9: 一位姓骆的骆某
8: 啊，
9: 在一个过高速啊，就 G65 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不够钱支付通行费。
8: 哦，那有点尴尬了。
9: 有点尴尬，然后收费员就觉得很不正常
8: 啊，
9: 对吧？
8: 对，
9: 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怎么没去的是通行费不够？
8: 是啊，
9: 你手机拿出来刷呀。
8: 是，你既然是从业者嘛，你肯定是你上路之前的话，你各方面的费用准备好啊。
9: 然后收费员往前探了一个身子，发现驾驶位上坐着一名矮小的男孩
8: 啊，
9: 就问他你多大了？
8: 多大了？
9: 他说我已经成年了，只不过我就个子长得有点小嘛。
8: 哦、
9: 啊。然后这个收费员就报警了
8: 啊，报警了。
9: 嗯，报警了之后，警察到达现场以后，
8: 哎，
9: 就把他转到安全区域开始调查，
8: 了解一下情况啊。
9: 对，这位驾驶人骆某某，
8: 嗯，
9: 年仅12岁。
8: 哇哦，
9: 肯定是没有驾照的啦。
8: 你这是开的什么车呀？
9: 开的就是，对吧？
8: 私家车
9: 啊。啊，他是怎么回事呢？
8: 啊，
9: 然后警察就询问他嘛。
8: 啊，
9: 他不断的撒谎，先是说自己开车去奶奶家，又说车是自己舅妈的，然后趁舅妈不注意把钥匙拿来，还说自己第一次开车，边开就边学会了。
8: 你这写小说倒挺合适啊。
9: 联系他的监护人，
8: 哎，
9: 对啊，他的父亲以及车辆的所有人，
8: 嗯，
9: 就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8: 怎么说？
9: 这个爸平时呢对儿子不是
8: 疏于管教是吧？
9: 对对对，
8: 恐怕都不是疏于管教了，就几乎不管了。
9: 对，因为家里根本没有车，所以根本也没想到儿子会开车，而且是偷偷开。
8: 那开的是谁的车呢？
9: 邻居的。
8: 哎呦喂！
9: 然后警察找到了这个邻居，邻居才知道哦，车被开走了。
8: 心也是够大。
9: 这个骆某某在到达这个收费站之前，他已经连续在高速上开了6个小时。
8: 6个小时了都。
9: 对，因为把车上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
8: 哦，这车上还有点现金。
9: 所以在这个高田收费站没有钱支付通行费，这样才被发现。也就是说，如果他的车上一直有现金，他能一直开下去，没准中途还能加个油呢。
8: 还能给我开个记录出来是吧？
9: 对，查获当天下午呢，查获的时候啊，当天下午就通知了他的

0: 爸爸以及车辆的所有人到队里来配合处理。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也没有证，怎么办呢？就批评教育他的监护人。这是盗窃啊，
1: 十二岁了把人车开出去了，
0: 这不能说是无证驾驶，这根本就是盗窃啊，对不对？
1: 哦，侠盗飞车呀，这
0: 不能，很多人说不能学，对，你一般人也学不来这个东西啊、哦、
1: 你说十二岁你让他开个车，十二岁恐怕孩子只能开那个呢，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0: 前两天上海长宁区啊，长宁啊、一个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商场负责人的报警，说这个商场商户有人反映店里面的现金被盗了。
1: 哦，
0: 嗯嗯，
1: 那咱现在有监控啊，查一查呀。
0: 哎，说得很好，警察第一时间赶到商场，然后查了，把这个公共视频监控给调出来，很快就把这个嫌疑人给锁定了。
1: 嗯
0: 啊，这个嫌疑人呢，他为了盗窃，在厕所里蹲了2个小时。
1: 哎呦，对身体不好啊。
0: 就有这个毅力了，你不能。

0: 自己家，我你买艾草了吗？我买了，我提前一个礼拜就买了，
1: 买了
0: 2块钱一把，
1: 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有的这艾草做的还挺有意思的，把它编成一个草环。
0: 我知道，
1: 啊、
0: 那玩意儿不是贵吗？
1: 那
0: 一样的
1: 造型啊，
0: 一样的效果嘛，就差在哪？而且你知道吗？就民间有个习俗，说艾草只能倒着挂。
1: 倒挂，
0: 对对对，你
1: 这为啥呢？这习俗它总得有一个说法
0: 来源是吧？
1: 啊、
0: 哎，十万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啊啊，
0: 嗯，不一定是今天。嗯，
1: 合着你提完了也不说出答案来？
0: 他自己思考嘛，现在多珍贵啊，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啥呀？我问豆包吧，马上。
0: 山东一个商家，半夜
1: 啊，
0: 在快到端午节的时候，半夜收到了湖南一个买家野生艾草的订单。
1: 哦，
0: 对。然后商家连夜到路边进货，
1: 那能叫进货吗？你这不就是割草吗？
0: 然后喊话说，买家你不要退款，我马上给你割啊。
1: 啊，我们这很新鲜的。
0: 老板说，这个你看我这个包装还是从附近的超市里要来的，这叫典型的无货源电商，无成本纯利润啊。
1: 你这确实就付出点人力就行，我怎么没想到呢？这端午节前多好的商机啊！
0: 商什么机？我怎么没想到呢？
1: 你守着一条马路，你就都办买卖了。
0: 我怎么没想到花那2块钱？

0: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5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翔，各位问好。
3: 眼瞅着我们这是第十年了是吧？
4: 嗯，
3: 马上十周年要到了哈。
4: 嗯，
3: 但十周年之前的618咱们的活动呢依然是非常给力，
4: 整个六月我们都做了福利月，主要呢就是满额赠
3: 啊
4: 啊！如果你单笔实付满1000块呢，就是可以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
3: 是的，
4: 满1500呢，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当中二选一。
3: 没错，到了2000的话呢，我们会送您那无印良品的这个凉席
4: 套装，
3: 套装，
4: 或者是家用的落地扇。
3: 是
4: 啊，
3: 夏天刚需嘛。
4: 今天45分两款特卖，第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它是一个07
3: 啊，这个07呢2007年的9月份，
4: 一年零一个月
3: 吧，
4: 俩月吗？
3: 啊，9月份俩月，
4: 对对对，
3: 俩月，100毫升的。我建议呢这个期限您买个2瓶都没问题，
4: 自己用，
3: 自己用，
4: 拿到手就用，因为今天2瓶哦，都是100毫升的，2瓶才429，哎，
3: 平时这个价格的话一瓶到不了手，499能买个100毫升的吗？29950毫升
4: 不行，我得整2瓶，
3: 整2瓶吧，这个整2瓶
4: 小棕瓶精华老好用了，
3: 这是一个非常全能的精华，
4: 嗯，
3: 就你用它的话呢它绝对不会给你挑毛病出来，
4: 对，就是就是这么说，就是摸用完了之后脸摸特别细，很光滑，
3: 很润，它的保湿的效果，还有就是
4: 很通透，
3: 哎，抗老的效果真的不错。
4: 对，而且通透，100毫升最大规格。今天因为只有1年零2个月的有效期，所以今天是2瓶429。当然你买1瓶也行，1瓶229，
3: 对，
4: 没有2瓶划算。
3: 是的，我这么着，我正好就买2瓶，1瓶老妈，1瓶丈母娘。
4: 哎呦喂！
3: 哎呦，到位哈！
4: 我跟你说，才25，从25到65，
3: 一直用下去
4: 都可以用
3: 啊，
4: 真的。真的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就行，
4: 把我们店长微信添加一下，
3: 还能再省5块钱、
4: 啊、还能再省5块钱，以后单单都省5块钱，
3: 是
4: 吧？
3: 啊，老用户的话呢您自己下拉一下菜单啊，发现立减5元，您就已经有我们店长微信，不用再反复添加了，您添加3个也对吧，
4: 对，也一样，
3: 也一样
4: 对，
3: 一个就行。
4: 第二款是资生堂悦薇水乳中样的套装，
3: 中样套装，你看一下，水是75毫升，乳液是50毫升，它这个中样不是小吗？我们干脆就给你 double 了一下，水2瓶中样，乳液2瓶中样，这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正装，
4: 比正装还多呢。
3: 正装量啊，
4: 比正装多，因为它这是水就150毫升了
3: 啊，
4: 正装的水好像只有120吧，还一百，
3: 正装好像是150吧，
4: 反正就差不多啊，
3: 不记得了。反正这一套啊，这一套下来的话199。
4: 两套，就是
3: 75毫升的2个，乳液50毫升的2个，
4: 对对对对，
3: 199，
4: 就是这个小套装出门特别方便，
3: 好带啊，好带，
4: 75毫升50毫升上飞机都不用托运，
3: 嗯，
4: 对吧？
3: 100毫升以内，
4: 对，悦薇水乳，我觉得是个人认为是最适合夏天用的水乳套装，
3: 它也是悦薇旗下的一个非常低调，但是又非常能打的这么一个系列，
4: 嗯，
3: 它这。它抗老的效果真的不错，它里面有一个资生堂的叫做微皮巴复合成分，
4: 嗯，
3: 它是能够帮助皮肤对抗老化痕迹的，让皮肤紧致饱满有弹性，哇，就这7个字儿，诱不诱人？
4: 而且它的质地呢很润，但是又不腻，所以特别好吸收。
3: 这个天气像油皮的大男生，你要说哎，
4: 你用悦薇啊？
3: 啊，
4: 是不是有点豪华了呀？
3: 不豪华也是过期的。家里头放过期了就下放给我用了
4: 啊、哦！你说你是吧？
3: 啊，我就用个乳，水的我都不用。
4: 对对，可以了，
3: 挺好哈。我今儿打了一辆那个网约车来上班，
4: 结果呢？
3: 啊，大哥跟我唠嗑，
4: 嗯，
3: 说哎呦，小伙子，我跟你说啊，就我们那年代啊，
4: 嗯，
3: 哎，你知道吗？我们那年代，我说、那个您哪个年代啊？
4: 嗯，
3: 我80的，我那时候我咱俩一个年代啊，大哥。
4: 大哥夸你了。
3: 大哥说咱可能吗？你这一看九零后啊。我当时掏出手机准备打赏了。我说这网约车
4: 真的，你必须得相信，
3: 洒向人间都是爱啊。
4: 姐妹们，真的是叫做保养看起来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看起来样子老，这句话真没毛病啊。
3: 哎，就坚持啊。你看我哪怕在家里头捡点什么过期的犄角旮旯的，然后平对吧，平底儿啊，抠点用用，这么多年下来他也省了十岁啊。1981年的人说像90后。哎呀，我当时下车的时候，
4: 啊，行，可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我下车腰都不疼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
12: 家
11: 族。嘻哈饭点今天说
12: 各地馄饨有啥特色。
11: 各地的馄饨特色
12: 比较有特色，首先第一个，
11: 南北东西真的不一样。
12: 北方有馄饨吗？
11: 有啊，怎么北方看不起啊？我们除了饺子有馄饨的，区别不大就是了。饺子皮儿厚馅儿大，馄饨皮儿稍微薄那么一丢丢。
12: 我知道，就是北方的饺子馅儿非常的丰富。我在天津去过一个地方叫白饺园，白饺园就是号称它的饺子馅儿有多达100种。
11: 只要你想得到的，你都能包进去。
12: 对，但是呢，馄饨他们的就是北方的馅料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点？
11: 也不尽然，现在也多了
12: 就是把皮儿擀成方的就改包馄饨了，是吧？
11: 说饺子皮儿、馄饨皮儿，你在北方菜市场你去买的时候区别不大，他拿那个圆筒给你去戳出来的，圆片的就是饺子皮儿，方的就是馄饨皮儿，厚薄真差不多。
12: 那行吧，相比之下呢，我觉得南方就丰富了很多。比如说川渝，我们都知道叫红油抄手，对吧？
11: 叫抄手，
12: 一个老大了，关键是红油麻辣鲜香的。广东的鲜虾云吞，它的每一个里面都有一只完整的虾，
11: 虾仁儿
12: 还要配上竹升面鱼汤。
11: 这好吃。
12: 那然后呢，在福建叫偏食，叫肉燕，
11: 它是用猪肉捶打出的这个皮，然后再包的这个肉，所以里外都是肉，特别香。
12: 一点碳水没有 江苏呢就叫泡泡馄饨
11: 啊
12: 啊，你在那个黄山那边吃到的，你讲那个皮儿特别薄，然后里面的馅丢丢的那种，就类似于叫泡泡馄饨。
11: 确实啊，你就吃起来感觉啥也没吃着，但是那口鲜呢是忘不掉。
12: 它这个江苏的苏州的泡泡馄饨，据说就基本上是属于空心儿了。
11: 要吃的就是那种口感和那个味道。
12: 对、
11: 啊、
12: 然后北京的叫馄饨侯，馄饨侯就是老字号、
11: 啊、
12: 猪骨汤，然后也是皮儿薄，馅料佐料都是比较全的那种
11: 啊。
12: 嗯，
11: 到了江西的话呢，这个个头就特别小了，皮儿就更透明了，主要是喝那碗汤啊，猪油啊酱油胡椒粉一调味儿，
12: 好鲜啊。新疆也有馄饨，
11: 新疆的馄饨还
12: 是就
11: 是
12: 羊肉
11: 啊，羊肉馅啊，
12: 配
11: 羊
12: 肉
11: 汤
12: 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是什么呢？特别菜园这个品牌的黑猪肉野菜馄饨啊。
11: 你要现在想吃个野菜啊，你自己不敢随便挖。有些人说没事啊，我到临近地头去挖，第一你认不清，第二你不知道那块地方的土壤。
12: 是
11: 不是安全的？
12: 是不是重金属超标啊？拿什么灌溉的它呀？
11: 经常有人说，哎，路边我看见荠菜了，我挖点回去包。路边你是真的不能去挖那个野菜去吃啊，因为它首先来回的车辆粉尘大，油污大，还有污水的排污。
12: 对，环境不行，种不出来。对吧，
11: 对，那个环境的话，你吃那野菜，你就是吃毒素子往身体里灌的。
12: 这个我们今天推的特别菜园这个品牌的黑猪肉野菜馄饨，它有三种野菜，第一个呢是蒲公英。
11: 哎呦，
12: 槐花
11: 啊，
12: 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荠菜，这些
11: 养生啊，
12: 这个野菜全部都是什么叫自有的万亩农场露天种植的蒲公英，
11: 哎，
12: 万亩的槐花林新鲜采摘，
11: 液氮所鲜的，
12: 对，就是自己种出来的野菜。
11: 这样
12: 很多人说那个味道不够野、一样的啊，营养价值一样，口感也差不离啊，
11: 就从来没有用野字来形容味道的啊，就这个味道野不野，
12: 但关键是它安全呐。
11: 没这么说啊，人家是通过科学种植，也通过了这个检疫检测，才能够上餐桌的，比咱们这个随手挖的来路不明的野菜那是安全太多了。
12: 是，而且味道也好，黑猪肉香得很。
11: 哎、
12: 今天是这样，一袋呢是125克
11: 啊，
12: 125克，今天10袋55块钱，
11: 有可以。
12: 三袋蒲公英，三袋槐花，然后4袋荠菜。
11: 就前两样啊，你可能都没吃过，然后没吃过的话，你会担心的味道怎么样？
12: 好吃，
11: 我告诉你，味道不好吃，人家怎么会拿出来卖的？
12: 你看蒲公英是比较清爽，
11: 清香爽口，而且这个季节吃点蒲公英它去火。
12: 还有槐花，
11: 哎，
12: 鲜甜回甘。
11: 是的，
12: 那荠菜就不用说了。
11: 哇呀，经典的浓郁味儿啊！
12: 它的这叫手工薄皮，然后馅料比较足，手工擀皮儿，薄到只有0.8毫米。
11: 煮熟了之后呢，软滑而且不脱汤。
12: 馅料占比高达65%，
11: 标准化的。
12: 对，
11: 一口下去，野菜鲜香，黑猪那个肉汁儿啊，都是非常的饱满。
12: 我知道有很多宝妈早上起来喜欢给孩子下一碗馄饨吃
11: 啊
12: 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品牌，不错的。
11: 是的，这可以值得试，而且价格呢55块钱，咱们还可以啊10包哦，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下咱们的老用户优惠5元，如果有积分的话呢，500积分还能抵扣5元，45块钱10包。这个性价比拉满了啊。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今天说一句话吐槽你养的宠物
6: 啊，一句话吐槽，
7: 好甜蜜哦。
6: 大家好好组织组织语言啊。
7: 安静的时候像一个天使，拆家的时候想把它炖了。
6: 宠物其实是能听懂你对它的这种威胁的。
7: 哎，宠物是听不懂你的语言，就它不可能听得懂你的语言。你说吃饭对吧，就是，但是它能听懂你的语气和声调，
6: 它也能弄明白你是吓唬它的。
7: 我家狗特别粘人。对啊，狗是群粘人，它不是是爱你啊，你一定要搞清楚，铲屎官不要在这自我陶醉。狗它是群居动物，群居什么意思？就是它一定要跟生物待在一起，它跟你在一起时间长了，把你认作它的同类。对，
6: 怎么能是同类呢？
7: 你会发现有很多家里面养的宠物啊，狗啊猫是，它不觉，它出门它不跟同类玩
6: 啊，
7: 就是它认为它自己也是人。
6: 没有，我看大草坪上，对吧？
7: 那是属于叫什么？叫养宠物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叫社会化
6: 啊，
7: 就是你从小要跟他，就讲白了，多跟同类在一起玩
6: 哦
7: 啊，它就属于社会化程度比较高
6: 啊。
7: 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狗一出门了之后，一见到狗就呼
6: 啊，
7: 然后
6: 就很紧张，说你什么人？
7: 对，你是干什么的你？
6: 啊，
7: 对，它就是
6: 你也带着那两脚兽出来玩了？
7: 对，就是它就属于叫社会化程度低，但是也不要紧。他们有很多养宠人有这样一个观点：我养宠物是让它来陪伴我的，不是让它去交朋友的
6: 啊。
7: 这也是一个观点，没关系，只要自己管理好都可以。
6: 是你认识那么多朋友也没意思。
7: 对，你领家来吃饭吗？
6: 你这又没微信又不能写信的，你见一次可能一辈子，再转身就是下辈子了。认识多了也不好。
7: 吃完吐地毯上。
6: 哎呦。
7: 然后再吃进去。所以真的，我每次看到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把自家狗打扮得像个人一样，就是打扮特别精致，还给它剪指甲什么的。然后我就发觉，你知道它出门的时候舔地吗？
6: 舔地，它都算是好的。我第一次对什么呢？对，就看到可爱的宠物，忍不住就要上去搂抱的这些人，我对他们产生了一丝的这个同情。

0: 怎么了呢？
1: 同事啊，同事有一个老大哥，养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萨摩耶，
0: 不，多好看，微笑天使啊！
1: 带到单位，对吧？
0: 啊，
1: 让我们鉴赏一下，一起溜溜嘛。
0: 嗯，
1: 单位的广场上，这绳子一松，唰就奔垃圾箱去了，就在那翻呢。
0: 对呀，啊，里面有很多和他很喜欢的气味啊，
1: 啊，
0: 所以就
1: 翻
0: 是。
1: 翻翻，反正那垃圾箱我们平时都不敢怎么。走得太近，
0: 很正常。所以就说说，为什么你出门的时候你要拴绳
1: 啊？
0: 其实是为狗好。
1: 是，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档口吧，打另一边来了一群
0: 喇嘛，我们不是
1: 来了一群年轻的小姑娘。
0: 然后呢？
1: 看见了这只雪白的萨摩耶，
0: 在垃圾箱里，
1: 并没看见在垃圾箱里。
0: 结果
1: 那时候萨摩耶已经扭头了。
0: 然后呢？
1: 哎呀，太可爱了，来抱抱，唰冲上去，人也冲上去，狗也冲上去。见了面之后，真的这边上手，那边上嘴就舔。
0: 哎呀，你别介意。
1: 我看到了那个小姑娘眼中产生了一丝的疑惑，那疑惑就是这什么味儿啊？但是呢，那种可爱的那种样子，
0: 你别
1: 又让她爱不释手。
0: 你别说了，我有点远。
1: 啊，又继续的跟那狗互动，一边忍着，一边疑惑，一边在那甜蜜的互动。哎呀，太可爱了，快给我拍照！自那以后。我就不太喜欢狗近身。
0: 你不是因为被它咬过有点怕吗？别给自己找补了，胆小就胆小，不让狗近身。
1: 反正，对吧？
0: 我们家
1: 都跟人类打打交道吧。
0: 这位说我们家嘴臭。
1: 啊，那正常啊，它也不好刷牙，它爱吃的都有味儿啊。
0: 狗不需要刷牙，狗有，你给它弄点洁牙水，然后什么狗口，哎，算了，臭就臭，你别扒着闻。
1: 我们家猫凌晨3点半就得叫我陪它玩，不理就用爪子扒拉我，5点再叫我一回。回头研究一下什么品种。
0: 怎么了？
1: 欧洲品种吗？
0: 过的美国时间是吧？
1: 啊，
0: 还是小，年龄小，就是叫我有点碎，你知道吧？
1: 我一上厕所，他就想跟着。
0: 怕你吃，因为在狗狗猫猫的眼里，就是如厕的时候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容易受到攻击。
1: 他是在保护你的，
0: 他是在守护你。对，
1: 哎，你这么考虑就行了，而不是等他。
0: 我们家养了，哎呦，好可爱的一只小白色的比熊，可听话了，一看到有人来就主动握手。
1: 啊，真好，
0: 对吧？你说啊，马上手枪起来，你说这谁能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萌物？但是如果你的手里没有吃的，下一秒就再也喊不动了。
1: 就一次机会啊。
0: 嗯。
1: 我们家宠物看着人畜无害，最爱咬的是电线。
0: 呀。
1: 多危险啊！
0: 好吧，今天我们说吐槽吐槽你养的宠物。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谈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一起来学习。
3: 好，
4: 夏天什么多？
3: 蚊子多。
4: 蚊子为什么总爱叮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吧？
3: 有。
4: 啊，这不管跟谁在一起，不管在哪里啊，蚊子就专门盯他，感觉好像带了导航似的。
3: 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件事情，
4: 说跟血型有关是吧？
3: 哎呀，哪那么玄乎、
4: 哎？真的一点没关系。
3: 哎，这蚊子它为什么会叮人？我是有研究的
4: 啊。你说吧。
3: 蚊子它叮人，它主要是根据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去判断
4: 啊。第一个信息点的、
3: 啊、
4: 有了，
3: 这是不是目标？对吧？
4: 嗯。
3: 第二的话呢，它这个气味，它主要是气味。有些人呢，他容易出汗的气味比较重，
4: 啊、汗液有了、嗯、
3: 啊，他特别吸引蚊子。对蚊子来说的话，就上等牛排呀、啊。还有就是好不好下嘴，皮糙肉厚的，对吧？戳不进去都不行。
4: 说谁皮糙肉厚呢？人家再皮糙肉厚，你比得上大象吗？那也是人皮。几点啊？第一个，二氧化碳，蚊子能在几十米之外感知你呼出的二氧化碳。
3: 哎。
4: 所以有一部分人他特别吸引蚊子，代谢比较旺盛的人
3: 哦，
4: 孕妇
3: 啊，
4: 还有就是运动之后的人群，他因为他呼出量更高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吸引蚊子就有点不太科学
4: 了。哎，你有啊，汗液就是为什么夏天大家都出汗嘛，就是汗液比较里面乳酸呐、胺类的物质啊，还有你体温偏高
3: 啊
4: 啊，都会吸引到蚊子。对于他来说就像导航一样。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深色的衣服，
3: 深色衣服
4: 会被蚊子的视觉优先识别。
3: 哦，
4: 还有就是部分人的遗传基因，皮肤菌群代谢出的特殊气味，也会提高蚊子叮咬的概率。
3: 啊，
4: 但是买驱蚊产品的时候要注意啊。嗯，蚊子为什么白天好像不太多，晚上就特别多呢？
3: 白天人也知道休息啊。这白天猎物都在活动呢，不静止它不好盯啊，所以这么多年它也养成这个生物钟了。
4: 什么玩意儿？
3: 又不对是吧？不对，你说不对啊。
4: 大多数蚊子属于叫弱光性昆虫，生理趋光
3: 啊，
4: 它惧怕白天强光里的紫外线。
3: 哦，也要防晒啊，
4: 因为强光会干扰它靠。

0: 嗅觉热感定位宿主的能力，刚才说了
1: 啊，
0: 闻呐、啊、什么定位什么的，一白天阳光里的那些一晒它就不行，而且它会加速它脱水死亡
1: 啊啊啊
0: 啊！还有呢，白天他们会躲在比较阴暗潮湿的草丛里，在干嘛呢？
1: 在
0: 完成交配啊、繁衍啊，然后到了夜里光线柔和啊、温度湿度都比较适宜的时候，哎，出来觅食，
1: 出来用餐了。
0: 因为白天它也是避开它的天敌呀、啊。
1: 嗯
0: 啊啊，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
1: 嗯
0: 啊啊，你比如说有一种蚊子叫花蚊子，它叫
1: 毒蚊子，
0: 白蚊叫白蚊衣蚊。
1: 就碰到这种蚊子你得特别小心，它叮人更疼更痒。
0: 它在白天晨昏时段会主动的叮人。
1: 哦，白天就上班。
0: 嗯嗯，该说不说啊，工作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1: 属于蚊子中的牛马哈、啊
0: 嗯。再说飞机，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起飞降落的时候我们的乘务员会跟你说
1: 说
0: 收起小桌板、
1: 啊、
0: 打开遮光板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如果你就说哎呀我想睡一会儿，对吧，我想睡一会儿把遮光板拿，不行，你必须得把遮光板打开。
1: 哎，
0: 为什么一定要把遮光板打开呢？
1: 这遮光板打开是因为要方便这个乘务人员或者是机组人员随时观察到机翼的情况吧。
0: 他为什么要观察呢？在什么情况下要观察呢？
1: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啊，他这个机翼他得有变化，所以他得全方位的观察着这机翼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下个什么起落架呀，我下个什么，
0: 这玩意儿都得靠人工眼识别是吧？如果在
1: 防止啊，
0: 后面没下来拍拍门说机长你架子没落下来，
1: 大家不都帮着盯一眼吗？我每次起落的时候可负责任了，我就牢牢盯着那机翼，尤其我要做那吃根那部位。
0: 什么年代了还手搓呢？
1: 我真要发现什么事我第一时间举手报告。
0: 首先飞机起飞降落阶段叫航空事故高发黑色13分钟，打开遮光板是民航通用的核心安全操作。至于什么原因呢，有几下几点。第一，如果客舱突然断电，自然光是不是可以通过舷窗来补充照明、
1: 啊，补充照明，
0: 就避免、
1: 啊、
0: 黑漆麻乌一片，大家在里面乱踩乱挤
1: 啊，
0: 对吧？就大幅度缩短紧急撤退的时间。第二呢，就是能够让乘客的眼睛提前适应机外的这种光线强度，万一出现紧急撤退这样的情况的话，会有几秒钟的那个眼睛会有盲区啊
1: 啊
0: 啊啊，就会。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乘客机组可以通过窗户及时发现机翼的故障、燃油泄漏这些异常，而外部的救援人员也可以透过你打开的窗户迅速的来判断舱内的情况。
1: 哎，就为什么那这个空乘人员不会说打开遮光板，
0: 嗯，
1: 让麻烦您帮着看一眼啊，不说这句话也是为了避免乘客的心理恐慌。但是我们作为每个乘客有责任帮着得看一眼。
0: 还有就是你看一眼就看一眼啊，看完了之后因为你不具备这相关的专业知识，
1: 你别瞎判断、啊、
0: 对，你别瞎嚷嚷行不行？
1: 对，哎，这翅膀不对啊，老动了啊。嗯。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

0: 6:4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你琢磨了？
0: 你要说这节目确实是加起来百岁老人做的节目呀。
1: 我跟你说了，差5岁，
0: 也快了吧？
1: 哦，不对，差8岁。
0: 有时候话真的不能这么说，真差不了那么多。
1: 真差8岁？
0: 差8岁吗？
1: 对对对，差8岁。
0: 你50，我40几来着。
1: 谁50？
0: 哎不，就这么说吧，就是上年纪了，你就不能把自己当年轻人。
1: 你看，
0: 好好的养生就养生。
1: 你看你哪一种？我觉得心态就要向年轻人看齐，勇于创新，勇于拼搏。永远在路上的这种心态。
0: 刚才节目放着广告档口的时候，我们俩稍微聊了一点，就是聊了一点我也不该涉及的领域，健身。啊，我就有点不太服气。我说你们健身界人士，练来练去不也就是这个块吗？我这非健身人士。
1: 那我也有，你看我攒一个劲，然后就是属于叫这个正展肱二头肌啊。然后，哎，为什么会扯着腰呢？
0: 不是扯腰了。一抽筋了一下，知道吧？这人呢，就是这样的，
1: 乐死我了。
0: 哎，开口差点没说出话来。人呢，就别老挑战自己的这个陌生领域。来说说点关于你们家宠物的吐槽点吧，把话题聊完啊。
1: 今天的话题是你想怎么吐槽你们家的宠物？
0: 大家聊快点啊，我看看要不要去趟医院呢。你说上节目受伤了，那能扯着声带了，扯着韧带了，这上节目那么费劲儿了。
1: 嗯，
0: 我们家宠物胆小到什么程度？门口有点声音就汪汪汪，一出门啥也不是，风吹大点它都害怕。
1: 对啊，因为对于它来说，我们人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0: 我端午节的时候回了趟长林河，然后在这个村子里面吃饭，
1: 结果呢，
0: 那氛围很好啊，
1: 嗯嗯，
0: 家里头呢正好这个新养了一只小黑狗，
1: 哦，
0: 啊，亲戚家，
1: 嗯嗯，
0: 跟我肯定也不熟，
1: 嗯嗯，
0: 刚长大没3个月，
1: 嗯，
0: 绳子拴在这个树上，
1: 嗯，
0: 啊，蹬着，
1: 嗯，
0: 直扑人，
1: 嗯，这开心，喜欢跟人亲近，这是小狗的特点，
0: 哎，
1: 嗯，
0: 是。他们也说，他说这个你绳一解开，
1: 他就跑没了，
0: 他马上就怂了，
1: 嗯，
0: 他就不会扑你了，
1: 嗯嗯，
0: 我就站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内啊，沉思了好几分钟，我不敢赌啊，我说绳解开，万一他还扑呢？
1: 不是3个月的狗扑了又能怎么地？
0: 那也是狗啊，你得对对人家有点起码尊重啊，
1: 啊啊，然后
0: 也长开了，
1: 结果呢？
0: 那小奶狗对吧？那算了。都能吃肉了都。
1: 说重点。
0: 重点就是我们俩就这么僵持着。我在思考，他呢在试图跟我互动。俩人就。
1: 没有进展。
0: 没进展。
1: 一直僵持着。
0: 啊。
1: 我跟你说你下次别去了，狗特别记仇。喂都不喂人家，真的是。
0: 我喂了，我后来喂了他点儿。但是。
1: 扔过去的吧。
0: 那肯定扔过去的。我一扔他还能接住，我说都这么亲密了，我解开绳试试呢，后来还是没敢赌，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么说我比狗胆小多了哈。说狗有那绳的时候它就可以玩命的往前冲，你一旦没有那个绳子的束缚的时候它特别乖，但是理论和实践是差很远。
1: 你别这么想啊，你别这么想啊。
0: 我知道理论是理论。
1: 这位说我养的是一只小鹦鹉，可爱不？好可爱哦！刀人是真疼啊！
0: 啊，我们家柯基别看腿短，俗称撒手没，就比较疯是吧？
1: 不是，就是养宠物，尤其是养狗、猫就不说了，没有人训猫对吧？这个训狗当中有一个科目非常重要，叫主人换回
0: 啊，
1: 就是你在外面，在没有绳的情况下
0: 啊。
1: 他根据你的口令能够迅速的到你的身边来，
0: 哦，
1: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0: 啊，
1: 嗯嗯。我家狗特别爱生病，我很爱它，但是它 不是凭一己之力自抬身价吗？对吧？你
0: 是
1: 买它500块钱、
0: 嗯，
1: 第一年看病是打针吃药，5000啊，现在变5500了。
0: 既有这个感情的投资啊，又有这个金钱上的投资。
1: 嗯，要不然你光投资感情，不显得不真诚吗？
0: 是，没，而且你对他稍微不好点，他故意生个病，淋个雨啊，弄个感冒啥的。
1: 真的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年终奖啊发了5000块，他家狗知道了，
0: 完了，嗯。
1: 嗯，生了一个4800的病，
0: 还给你留200块钱过年呢。
1: 么打车
0: 哦，必须打车啊。
1: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
1: 嗯、
0: 明天下午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喜欢听老歌，是因为他们就像一位无声的诗人，用音符书写着情感的篇章。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哪怕是几十年前的老歌，也能瞬间将我们拉回过去的时光。

每当那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好像带着时光的滤镜，把我们带回那些充满故事的旧时光。它们能温柔地包裹着听者的情绪，让我们沉浸在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之中。每一个音符都好像诉说着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唤醒沉睡在我们心底的记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从反映社会变革的摇滚金曲到传递温暖情感的流行情歌，每一首金曲都是音乐创作者们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表达。他们也将永远陪伴着我们，成为我们心灵深处永恒的回响。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下大雨，阿小木偶遇美女黑小米在树下躲雨，于是上前搭讪。
2: 同学，要不我送你回家吧，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
3: 谢谢你啊同学，我男朋友很快就要来了。
2: 哦，这样啊。
1: 听到这里，阿小木立刻冲大树狠狠地踢了两脚，然后拔腿就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为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说到歌手梁咏琪，有人说她就像一朵清新的花朵，她的歌是青春的注脚，是情感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承载着听众的回忆与感动。

0: 换新手机，
1: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加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梁咏琪的嗓音清澈纯净，就好像山间的清泉，带着自然的灵动和质朴。她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无论是娓娓道来的抒情慢歌，还是活力满满的轻快旋律，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谈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4: 暗恋算吗？
3: 暗恋只能算半次。
4: 哦，那样啊。那我谈过3.5次。
3: 不错啊，至少你还和3个女孩交往过呢。
4: 不是啊，我是暗恋过7次。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为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独特的嗓音条件为 Gigi 的音乐赋予了一种清新脱俗的质感，让歌迷们在听歌的时候好像置身于一片宁静的花海，被温暖和美好所包围着。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短发》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无数女孩在失恋之后的洒脱和坚强。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句歌词不仅成为了当时的流行金句，更代表了一种勇敢面对感情挫折与重新开始的态度，也让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了青春的懵懂与成长的阵痛。如果

0: 了，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歌《胆小鬼》以轻松俏皮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少女在恋爱初期那种既羞涩又甜蜜的复杂的心情。梁咏琪用她的歌唱出了少女面对爱情时的小心翼翼和患得患失，让歌迷们好像看到了自己曾经在爱情面前的模样。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 Gigi 的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除了流行歌曲，梁咏琪在公益歌曲和民谣风格的作品上也有所涉猎。她的公益歌曲《爱得起》用温暖的旋律传递着爱与希望，呼吁着人们关爱弱势群体，也展现了她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而在一些民谣风格的作品当中，他又以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节奏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展现出他音乐才华的多面性。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梁咏琪的音乐是青春岁月里的一抹暖阳，她用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歌迷成长，她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故事，讲述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爱情的悲欢离合。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音乐会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激励着更多的人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寻找自我，感受美好。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5: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4: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6: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7: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6: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8: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9: 华灯初上，月色如水，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夜晚，欢迎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叫预言，这是一首音调很高的民谣哈。在整个录制的过程里呢，张韶涵都是要保持很快而且高音调的来演唱这首歌曲，所以在只有自己唱过了以后呢，才会发现啊，这首歌其实唱起来也不太容易哈。哎，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你是不是也已经发现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了。尽管前路有艰难险阻，但是我们依然会选择做自己，也让自己去体验每一个不同的感觉，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到的是谭咏麟《朋友》。

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朋友》。这首歌曲当中呢，对于友情的真情赞颂哈，曾经感动过无数的歌迷。这首歌词呢也写得很跌宕曲折，写出了从相识相知到共度患难的全过程。而且呢，整个歌词里也有很多写景的句子，不仅增加了画面的色彩，充满了都市的动感啊，然后呢也引出了和你同路息息相关这样的句子哈，也凸显出了彼此亲密的关系。我们听完了《朋友》这样讲述友情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来听告五人这首歌《带我去找夜生活》。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个味儿。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

银河快递演唱的歌叫《没出息》。在爱情里，我们都曾变得没出息，放不下，忘不掉。银河快递也用轻快又伤感的旋律，唱出了这份小笨拙没小深情。

角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用独特的脑洞和温柔的旋律抛出了关于爱与幸福的深奥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就是最圆满的幸福。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叫《如果还有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粒的演唱，叫做《走马》。陈粒的音乐呢，都是有着他很明显的风格的，他的音乐是充满着灵性的，每一首歌的编排都独具匠心，不是刻意的附着流行。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痛哭的你，痛哭的你，拥抱着痛苦的我，痛苦的我。悲伤的你，悲伤的你，感染着创伤的我，创伤的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先来听到这首歌呢，是袁娅维演唱的歌曲《如何》，就像是在对人生的反问一样啊，是哲学的一种深刻，驱使人生呢，就像是河流一样的在流动着。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袁娅维演唱歌，叫做如何如何，河流的河哈，看起来好像是在写河，但实际上呢，句句都是围绕着生命和人心，在生命的每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新的际遇，人生就像是河流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河流，而尽头的大海不是终点，就像是人心在面对曲折困顿的时候的生命力一样，是拥有着各种形态，不怕失去，永无止境的。听完了如何，我们再来听陈奕迅的歌《四季》。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四季》，这首粤语歌呢是以四季的变化的概念，讲述的是生命变化的意境。虽然陈奕迅他唱出来的是很温暖从容的感觉，但是歌词听起来就会觉得很伤情，因为这首歌沉着温暖的调性里面其实包含的就是事过境迁的这种伤感的氛围。继续来听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来自于小柯演唱的歌叫做《日子》。

到的是小柯演唱的歌曲，叫做《日子》。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一张小柯1997到2000年的影视作品精选当中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呢，就是收录了他二马、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还有《将爱情进行到底》以及《开心就好》为这一些影视剧来创作的歌曲。因为他认为呢，一张音乐专辑承载的是音乐，是一种心灵深处流淌的东西。虽然有的歌曲听起来是那样的朴实，但是它就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听完了小柯的歌，我们再来听陈芳语，这首歌叫《心动拍拍》。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

张元演唱的歌曲叫做《可以不是你》。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刘思涵演唱的，叫做《聆听者》。很多的时候呢，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哈，可能对方的人会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呢，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迈过朋友，达到恋人或者更进一步的关系，因为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倾吐的对象了，就是一个聆听者，而不是一个可以去爱的人。

0: 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谢春花的演唱，叫《借我》。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谢春花的演唱，叫做《借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歌曲认识了谢春花。这首歌简单的旋律，却演绎出了肃杀的冷酷和决绝的勇敢。他的民谣呢，也不是诉苦哈，而是诉说，而他的声音里也有着跟他年龄不太相符的淡然和开阔。我们听完了谢春花的歌，再来听听任素汐，这首歌叫《岁岁》。

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岁岁》。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曲音乐时光机一样，用歌声回到了儿时故乡，承载着对于童年伙伴昔日的友情的回忆和思念。听完了任素汐的歌，我们再来听到黄礼格《庆祝我们搞砸的一切》。

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才盖着红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习惯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彩色。我喜

黄礼格，叫做庆祝我们搞砸的一切。歌词里也唱到哈，搞砸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坏事，反而呢是开启另一种可能的契机，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庆祝的开始。这可能也是黄礼格自己现在面对挫折的态度哈，当然也是他的这张新的 EP 的出发点。听完黄礼格，我们再来听梁静茹演唱的一首老歌《问》。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刚刚我们听了游鸿明的歌《楼下那个女人》，先接着来听听莫艳玲演唱的这首歌，叫《爱一点》。爱呢是慢慢的积累的哈。然后莫艳玲唱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唱到了那种小女生的恋爱情怀，每天呢都能多爱一点点，也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望了。

莫艳玲《宅情歌》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叫《爱一点》，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然后跟着旋律呢，好像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转圈圈了。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歌曲，来自于邓典《星空下的海》，之后呢还会听到沙宝亮

也要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11: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 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7: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杨天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12: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斯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斯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斯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13: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3: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斯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斯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14: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1: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5: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1: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6: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1: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斯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合上是80多年3代人。在斯里镇，3万多人替于斯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 好好活就是对司礼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8: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爱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0: 女孩看过来。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我想》。山河远阔，人间星河，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
1: 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啊，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
3: 错过一次就错过了。
1: 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见你，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一定要爱下去。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咸鱼的留言。夜幕降临，奔赴一场月下舞会，跟随全能 ACE 刘宇的节奏，在破晓前跳支夜的舞吧。一起来听 Into One 跳支夜的舞。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Days aching, nights are long, 2 years and still you're not gone.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严仁中的《慢慢》。慢慢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放慢脚步，慢慢去感受，慢慢去生活，在夜里慢慢倾听内心的声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果果的留言。朦胧灯光呈现港风质感，场景更迭交错，一虚一实。王嘉尔带你回到上世纪90年代，倾听喜忧交加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王嘉尔《Lemonad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不要辜负了最美的晨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千山的留言。或许你并不熠熠生辉，甚至有点木讷，但你本身就是星星，就是浪漫，就是我孤注一掷奔向的那颗偏向我的星星。一起来听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你要相信，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突然让你看到坚持的。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5: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滨，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6: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7: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8: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9: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0: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浪汇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孙楠的《缘分天空》呢，是微信平台上的追梦的小杨特别点播的。他说呢，今天特别想给在副驾驶坐着的老婆点一首《缘分天空》。我们结婚已经8年了，老婆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从来没有抱怨过。往后余生，每天陪你上班下班，都是我们最甜的二人世界。他说呢，也祝啊这个每一对夫妻哈恩恩爱爱，也祝所有的听友们上班路上一路绿灯，平安到家。
1: 嗯，好的，8年的日子啊，确实在一起呢会经历很多啊。然后呢，这个上下班的这一段路上呢，两个人在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哎，一路甜甜蜜蜜，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也是祝你们两个人呢爱情甜蜜，哎，永远相守啊。
0: 嗯，
1: 好，继续看到这个小陈不成啊，他说最近孩子期末考试啊，真的是很想说哎呀顺利完成了，心里头也踏实很多啊，也不用紧绷着了。准备呢带全家去短途散心，点一首歌放松一下哈，也祝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哎轻松自在，每天开心顺利。
0: 对，
1: 孩子也是每天开心和快乐。
0: 我觉得小朋友考完试哈，这歇一口气的不光是孩子，还有各位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对不对？那一家人出门转转很惬意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卸下疲惫，享受自在悠闲的休闲时光。
1: 我们来听汪峰《怒放的生命》送给你。

0: 铁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晨飞扬，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刚刚听到这首彭靖慧的下一站幸福哈，是微信平台上的小雨特别点播的。他说昨天呢是我闺女的生日哈，给小吃货呢订了生日蛋糕。那今天早上他突然跟我说啊，妈妈，你能不能在音乐晨飞扬节目当中给我点一首歌啊？啊，他说呢，希望呢我们家闺女哈生日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1: 哎，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给身边的人啊最重要的，他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我觉得是满满的仪式感，对不对？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哎，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可以分享你的祝福，而且你看。这个祝福送上了，歌曲送上了，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满意，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把祝福送出，祝可爱的小吃货生日快乐，也把刚刚那首温暖的旋律送上。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甜罐蜜豆这位朋友的说啊，他说呢，今天要点一首歌，祝我的好闺蜜新婚快乐，看你嫁给爱情的样子真的太幸福了，愿你呢跟你老公哈往后的日子甜蜜如糖，吵吵闹闹也要恩恩爱，早生可爱的小宝宝。他说三餐四季呢都充满欢声笑语，一定要狠狠的幸福下去哦。
1: 好的，送上你特别点播的这首来自萧亚轩的一辈子做你的女孩，把这首幸福的歌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还有刚刚结婚的所有朋友，也祝新人们啊新婚甜蜜，往后每一天都开心舒心自在。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最近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哈、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熬夜看球、聚会喝酒的场合呢，也一下子变多了哈。在这也提醒喜欢喝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2: 对，最近哈、在这个深圳的120呢就表示了，6月上旬半个月里哈、这个酒后不适的急救报警啊，在深圳超过有1500起。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平均就有118人因为喝多了呼叫急救。
1: 嗯，当然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就是觉得喝吐了睡一觉就能缓过来，但是医生也特别提醒，这真的很危险。
2: 短时间大量喝酒呢，就特别容易引发急性的酒精中毒啊，轻则走路摇晃、胡言乱语、频繁呕吐，严重的就会导致什么呢？抑制呼吸、呕吐物堵塞气道，几分钟可能就会窒息啊。再加上熬夜看球，你的情绪激动就会诱发心梗、脑出血。
1: 对，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有几种生活当中常见的错误的急救方式，我们要避免，比如说这个抠喉咙催吐，还有什么灌浓茶、灌咖啡、冷水洗澡，这些全都不起作用，还会加重身体的伤害。
2: 所以建议啊，这个咱们当事人要轻度醉酒的
1: 时候
2: 怎么办呢？最好就让他侧躺着，然后呢把对方领口这个松开，还有清理干净这个口鼻的一些杂物啊，如果吐的话还有就注意保暖当然如果这个有喝多酒了的这个家里人啊，一定要时刻观察他的状态，一旦情况不对就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1: 嗯，是的。另外如果当事人啊有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一周之内吃过头孢之类消炎药的朋友，记得一定一滴酒都不能碰啊，这个防止出现危险的双硫仑反应哈。
2: 看球嘛要尽兴，但是喝酒也要量力而行啊，平安舒服才最重要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邓紫棋的话，那马上是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哈，所以各位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也欢迎来晒一晒。

0: 来自于邓紫棋的话送给大家呢，接下来呢要分享大家的丰盛早餐，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
1: 对，看到我们的刷刷啊，他说早上好，今天出差已经在路上了，明后天呢我要请假两天就不晒早餐啦。哎呀，那一群没有课代表了，一群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补上啊，
0: 明天赶紧顶上啊。
1: 对，他说今天的早餐是蒸了大肉粽，还有南瓜、自然金针菇、杂粮糊糊，里边有芝麻、黄米、燕麦片、红豆、红枣，还洗了一碗蓝莓。
0: 嗯，是的，谢谢刷刷的分享，也祝你这个出差顺利哈。还有我们二群的课代表多米尼克，他说呢进入梅雨季节了，地上总是湿漉漉的哈，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晴天，希望蓝天白云早日回归。嗯，蓝天回归了，白云不知道在哪儿啊。就今天的早餐做的是鲜肉饼哈、啊，煮了小米粥，冷藏发酵，真的适合早餐妈妈哈。这个面饼坯呢不需要揉面啊，搅拌搅拌就行了，面粉加水酵母搅拌到没有颗粒，面团呢含水量很大，戴上手套呢喷一点油就可以做成这个小面饼，直接呢放喷了油的平底锅就行。他说呢我是直接做成大面饼，再把调好的肉馅呢铺上去，撒上一点白芝麻，冰箱呢冷藏发酵一晚，早晨起来呢小火煎一下就可以了，底部是那种酥脆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嗯啊，他说今天呢安排了一天的会议哈，吃饱了有劲儿开会，好好加油。
1: 所以早上一定要吃好啊，这个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觉得早上这一顿太重要了。看到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也晒早餐啊，他说农家玉米加上土鸡蛋，配上了一碗小粥，哎，也是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啊。就是二群啊，就不光有多米尼克了，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的朋友红泥小火炉，最近也是坚持在晒早餐啊。
0: 对，所以我们二群不孤单，
1: 点赞。
0: 是的，一群的朋友们又要抠你们了，赶紧出来吧。
1: 来看到三群啊、
0: 爱小洛的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简单的早餐治愈的日常，清润白米粥搭配上酥脆的藕盒，平淡日子里满满的烟火幸福感，大家周二快乐。
1: 哎，同时呢还有这个鱼鱼鱼鱼，他说早上好，明天呢娃就要期末考试，然后就放假了哈，感觉又紧张又放松。今天呢吃肉包子和蛋仔黑米糕，外加一杯牛奶和白水蛋。昨天晚上呢同事大半夜从蚌埠带来了烧饼夹里脊啊、他拿到就给他干掉了，结果现在都不饿。哇，这个我也喜欢吃烧饼夹里脊哦。
0: 烧饼夹里脊，
1: 我记得前段时间肖战不是有在蚌埠去这个拍戏，有取景，然后就有这个当地的老板就说你吃这个烧饼夹里脊，肖战同款。
0: 好，这个喜欢吃烧饼夹里脊的朋友们哈，蚌埠的朋友们给推荐一下哪个地方的烧饼夹里脊好吃呢？还有我们的张娟哈，她说今天难得啊，这个早点有时间晒早餐，自己包的，哎呦，奶黄豆沙包自己动手包的哈，还有蒸的南瓜、玉米，清炒了空心菜、鸡蛋和牛奶。
1: 好的，
0: 谢谢分享。
1: 哎，好，看完三群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咱们粉丝四群的地凡木哈，他说早餐两袋海盐苏打饼干啊，照片就不拍了。
0: 嗯，好，谢谢地凡木。还有这个
1: 方
0: 心纵火饭、这个早餐。应该晒的是面条，
1: 对，
0: 但是我里面感觉还似乎隐约的看到了饺子或者是馄饨
1: 啊
0: 的生意啊，这个白色的不是吗？
1: 啊，我以为是西红柿鸡蛋面呢。
0: 哦，那是鸡蛋面。
1: 我不，我感觉像是哈。好，
0: 也可以介绍一下嘛。
1: 谢谢粉丝四群啊，刚刚看到你看三群的小毛豆的大家长哈、也说了，没有心意的早餐就是红薯鸡蛋，哎，就不晒了。假期跟朋友们聚会啊，然后就分享了吃的土菜馆，然后呢这个南瓜特别好吃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种草过、
0: 谢谢小毛豆大家党的分享、啊，他说巨好吃。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六群的朋友们的分享。
1: 好，六群啊、哎，前两天六群好像有些朋友去这个给孩子准备考试 啊，然后就没有晒早餐啊。你看最近又回归了，看到安静啊，他说今天的早餐是一锅蒸了玉米、鸡蛋、包子和粽子，还搭配了燕麦粥以及奶咖。
0: 嗯，还有呢，这个唐志林妈妈啊，说自己的早餐吃的是牛奶鸡蛋，儿子这个明后天考试哈、他的早餐呢就是昨天买的这个热狗。 啊，是有100分的寓意吗？
1: 嗯，绝对是100分。
0: 对，
1: 好，风雪一人说，我家娃今天是馄饨哈，还没有起来，一会儿呢去公司旁边的这个3个8吃个蘑菇鸡蛋面啊，芜湖有名的早点啊。好，谢谢分享，下次去尝一尝啊。
0: 好，那分享完六群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晒你的早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

0: 音乐干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9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90。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七群晒的早餐看到这个张莹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流沙包鸡排、紫甘蓝、桃子和山药粉，我家高中生已经吃完去上学了。
2: 谢谢分享。
3: 好辛苦一大早都已经上学了，跟我们的上班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
2: 特别适合听我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
3: 对，
2: 还有鹿呢，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煎的粽子，很好吃哦，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粽子煎着吃哈。谢谢分享
3: 啊，这个还没有试过，本来就已经够发胖的一款美食了。
2: 再加一点油是吧？他说除了粽子之外呢，还有这个红薯粥、牛肉、鸡蛋，加上了白菜哈。谢谢你的分享。
3: 是的，
2: 这个切完之后煎看起来很诱人，
3: 切成小块
2: 哈，
3: 煎一下好吧，早上就放纵一下看到八群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老妈包的韭菜馅的包子，还有茼蒿丸子，以及南瓜木薯粥，还有水果。
2: 还有听
3: 这个早餐好好看
2: 是听广播的洋洋他说雨终于停了昨天煲了鸡汤，早上呢是鸡汤下面条，放了一点小菠菜，吃得饱饱的去上班了，很清爽的早餐
3: 对，云淡风轻他说今天给娃准备的早餐是吐司版的肉松小贝，还自制了牛排以及红豆沙牛乳，还有雪梨，好好早餐这好好的吃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对，你看他的这个牛排上面还用玉米粒跟这个番茄酱点缀了一个太阳的形状，很厉害。谢谢云淡风轻，
3: 就非常用心的一顿早餐
2: 还有 DR 呢，他说今天给宝贝准备的是手工三明治，加上牛奶和水果。
3: 他这个早餐造型跟我们今天这位 RRR 这位朋友晒的感觉是很像他这个 RR 特别可爱，他说第一次投稿自己蒸的荷叶馒头是用这个馒头里边，你看
2: 夹
3: 热
2: 鸡蛋
3: 还有火腿
2: 没错。
3: 他说吃完了这个期末考了，放就放暑假了好，我们也在这里也是欢迎你多来晒早餐。
2: 对，看到听广播的洋洋就说哎呦，这个22你们家的这个好可爱这个馒头
3: 粉色小贝壳真的好可爱爱旅行的小叔他说早上好，今天放假了，早上呢吃预制的早餐就是超市买的非常有料的馒头里边我看了一下，有鸡蛋有南瓜这个馒头我也吃过，还蛮好吃的
2: 是吧，
3: 简简单单的
2: 我下次也很想尝试一下，因为它也有诱惑到我。还有呢，看到蔡叶明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咖啡全麦吐司配上鸡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3: 好的，谢谢我们的粉丝八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九群的客代表 HYFYQ 他说周二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有糖饼，还有豆沙包、米饺、苹果糕以及烤羊排，还有鸡蛋太丰盛了。
2: 是，还有我们粉丝四群这也是悠哉悠哉赶紧发来了早餐他说来了来了，今天吃的是牛肉面自制的这个牛肉和辣椒也是哇，量满满的，这牛肉你看好大一块。
3: 毕竟是自制的嘛，不能亏待自己
2: 有点馋了。
3: 好，风雪一人说哎呀，周四下午考完试结束就要飞云南去玩啦。
2: 哎呀
3: 好开心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把你的这个暑期分享一下
2: 对。
3: 还有七群的桑尼说粽子煎着吃特别美味，我感觉是类似那种糍糕的感觉
2: 下次一定要去试一下
3: 所以喜欢吃糍糕的可以来试一试
2: 对，还有RR也分享了自己为什么做出来的那个贝果馒头它是粉色的他说呢是因为用的什么呀，火龙果的汁调出来跟面配在一起，这个这个搅拌好之后擀好之后就是这个粉色的了，
3: 粉粉嫩嫩就是小朋友们肯定很喜欢。好了，那今天早餐我们就晒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环节，那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当然想要进我们的嘻哈商城呢来选购好物的话呢，别忘了关注嘻哈520的公众号，你可以回复给力
2: 当然，这个六月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福利哈，就是从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在咱们商城呢，实付这个满呢1000块钱就送大家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如果你满1500呢，就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如果呢是满2000，你直接可以领取这个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呢是家用落地扇哦。
3: 没错，好，我们今天呢给佳佳继续带来的产品也非常给力啊，植村秀的这一款琥珀洁面的卸妆油哈，450毫升，这款产品真的特别好用啊，因为我一直都在用。但是今天的价钱我看了一下，我的天哪，
2: 心动了吧？
3: 太心动了，这么大一瓶只要199块钱。
2: 而且说到这款产品啊，它真的是卸妆加养肤二合一。
3: 对，因为平时啊，我如果是只涂一个防晒和隔离的话，我基本上就不用洗面奶，就用它了，
2: 就完全可以了。
3: 对，轻轻的揉搓，然后用水乳化就完全没有问题，洗得非常干净，而且不拔干。最关键的，你会发现你的毛孔都能呼吸了，而且你知道吗？就你轻轻的揉搓你的鼻翼，你会发现黑头也会慢慢变少。所以这款产品真的非常好用。
2: 对，
3: 如果没用过，我觉得大家可以下手。如果你用过，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2: 而且关键是这一瓶450毫升，哇，好大一瓶啊，可以用大半年了吧？
3: 是真的。所以啊，每次只要一点点。所以非常的给力啊，想要购买关注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啊。继续来分享第二款呢，是这个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的抗蓝光眼霜，今天带来的是一个1-4的套装啊，正装15毫升的，再加上这个3瓶5毫升的，再加上1瓶3毫升的啊，哇，这个一套到手只要多少？199。
2: 感觉送的这些东西都已经诚意满满
3: 了。同时还加赠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30毫升。
2: 哇，这个可以，我觉得闭着眼睛入了哈。第五代小棕瓶呢，主打就是抗蓝光的一个配方哈，可以帮助抵御电子屏幕对于眼睛周围的伤害。如果说呢，你因为熬夜啊产生一些干纹细纹啊，是可以让用了这款产品之后，就可以让你的眼周呢这个变得水润饱满，包括你的眼妆也更加的服帖不卡粉啊。
3: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量特别大，对不对？这个你不管怎么用啊，我发现都不会心疼。关键今天还送什么呢？精粹水小样啊，这个到手一套只要199。想要购买，关注我们的嘻哈520的公众号啊，回复给力，你就可以立刻抢购啦。
2: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火箭少女101吴宣仪带来的《小小鸟》，送给大家。

0: 小小鸟送给大家哈、啊，这个随着世界杯的开幕哈、啊，虽然说咱们国足今年没有办法参加，但是呢，啊，来自于中国的两只非常可爱的喇布布啊，这个出现在了开幕式的现场，也是圈粉无数。小小的潮玩呢，萌态十足，还托起了这个大力神杯哈、啊，这个画面特别的治愈啊。
1: 对，是的，也因为这一幕，网上有句很火的话，就是国足没有进这世界杯，喇布布进了、嗯。看似是玩笑，其实咱们中国原创潮玩IP 啊，正式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
0: 对，跟传统规整的这个世界杯的吉祥物不一样哈，喇布布呢，它是那种很丑萌，但是你又觉得它很真实，带有一点点那种小倔强的形象哈。你可以觉得它不完美、不乖巧，但是呢，却刚好跟当代年轻人这种心态特别的契合。
1: 对，我也觉得哈，这是它最圈粉的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偶尔疲惫、偶尔坚持嘛。喇布布这种不完美的可爱呢，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特别有代入感啊。
0: 嗯，是的，以往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文创出海，都是有那种国风的韵味在其中哈，大多呢靠的是传统的元素。啊，历史文化出圈，但是喇布布呢，他就换了一个新的思路，不靠厚重的文化，靠的是全世界都懂的那种情绪跟温柔啊。
1: 对，这也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输出了，先让人喜欢，再让人记住啊。我们不靠说教，不讲大道理，用可爱打破了中外的文化壁垒。
0: 对，这次合作真的是双向赋能。世界杯呢，需要年轻潮流的一个新活力，那喇布布呢，自带啊海量的年轻粉丝，也是帮传统赛事哈、啊、一下拉近了年轻的观众距离。
1: 对，而世界杯的顶级舞台呢，也是让喇布布呢从网红潮玩呢升级成了世界级的 IP 符号，可以说这也是顶级流量互相成就，特别难得、啊、
0: 对，其实喇布布的出圈哈、啊、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一个缩影，赛事硬件呢是中国供应链，可爱的 IP 呢是咱们文化的软实力啊。
1: 从你看冰墩墩到今天的喇布布，国产 IP 的表达方式也是越来越年轻温柔，不再刻意宏大，而是用治愈鲜活的样子去打动全世界。
0: 对，真的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产优质的 IP 哈，带着心意跟底气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中国创造哈被世界看见，被世人喜爱，被大家记住。
1: 我们来听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文文，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在合肥呢已经工作6年的时间了，从毕业到现在哈啊，越来越喜欢合肥这座城市了。今天呢，他说红灯唱很想点播一首水木年华的《在他乡》，他说我已经把合肥当做了我的第二故乡喽。
13: 嗯，还有草莓卷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这是我们粉丝六群的朋友哈，他说红灯唱呢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今天我家孩子要期末考试了哈，要为他加油打气。
12: 是，祝我们的宝贝啊考的全会，蒙的全对。
13: 对对对，考出好成绩啊。好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在给孩子这个用歌声助力哈，我们待会儿就一起送上这个隐形的翅膀啊。当然了，同时呢今天还有很多大家点的各种歌曲啊，你看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飞然啊，就说今天可以唱一首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吗？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啊，在这里呢要祝她生日快乐。哎，要祝她每天都美丽，永远18岁啊。
12: 对，
13: 所以把睫毛弯弯送给她。
12: 还有阿全呢，
13: 好会点啊，
12: 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心墙啊。 JJ 的歌啊很难唱，但是今天我准备去挑战一下自己
13: 啊。你可以的，加油哈。还有这个想听专属天使啊，为你写诗那么骄傲，好